0: 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

0: 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啊，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

0: 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宗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
2: 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 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克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
2: 哎呦，
3: 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她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0: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4: 不用。
2: 啊，
4: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好好好，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5: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
0: 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你少多嘴！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 咱们进了天波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
2: 哎，
0: 给娘拿个椅子。
2: 哦。
0: 桂英，你看娘怎么做？
2: 哦。

0: 搁这儿了啊。
1: 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你别笑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 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在一边儿，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
2: 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哎，不行，哎，嗯，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2: 来，这才叫吃饭呢，让你们听我说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 还不能打嗝，你说我哪受啊？坦云，再来一次。
3: 桂英，
2: 桂英，
3: 再来一把。
2: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气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包，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1: 嗯，对。
2: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 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笑>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1: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2: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笑>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1: 得。
2: 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的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3: 行啊，彩云，嗯，你当监军，嗯，好，
1: 来啊，
3: 哎，你行不行啊？
1: 来，
3: 嗯，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1: 来，
3: 啊，
2: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
3: 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1: 说了，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我不服，继续。
3: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1: 来，哥俩好呀，
3: 分手啊！哈哈哈哈哈！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1: 来呀，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我不服，继续。
3: 八匹马呀，六六六呀，出来了！
1: 走走走，这边。
0: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行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4: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0: 我没那么说。
4: 您
0: 就那意思。
4: 桂英。 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

0: 女流仙风，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1: 哎，
0: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 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1: 哎。
0: 用拇指跟中指。
1: 哦。
0: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为什么呀？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0: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0: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
1: 哎呦，
0: 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嗯，
0: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0: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1: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0: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2: 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
3: 是。啊？
0: 来，娘，喝茶。
2: 哎，大娘，我来吧。
0: 哎呀，你小心啊！
4: 摔着了吗？
5: 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你都丢死人了。
6: 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
1: 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6: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6: 哎。
7: 小姐，快起来！
5: 你看，把这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6: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5: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6: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5: 她不是爱面子。
2: 那姑姑跟婶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

0: 惯我。
1: 不会，
0: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哎，鬼婴，鬼婴，你看，
2: 小姐，
1: 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去去，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
2: 哎呦！哎，慢点儿！哎呀，没事吧？
3: 松子在哪儿呢？
1: 快
3: 串场了！哎呀！
1: 哎，松鼠呢？
0: 别动！啊！
2: 啊！哎，那儿呢？
1: 哎！
4: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2: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4: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
5: 就是嘛，
2: 哪儿呢？啊，哎，啊，
6: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那儿呢？啊。

0: 树枝上了，你看见没？哎，慢点，慢点！
1: 别动！哎呦，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2: 桂英，你没事吧？
0: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1: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0: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
2: 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谢谢奶奶。嗯，桂英，你呀，走走走，走。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
3: 要是这么担心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4: 怎么的呀？哼哼，
2: 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4: 哎，这个办法好。
2: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笼子。
3: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
2: 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4: 哎，这个好玩。
5: 走，我带你骑马去。
3: 是吧？走。
4: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
3: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4: 是。快点，快点，
2: 快点。
4: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5: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4: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来，
2: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4: 哎哎，拔子去了。哎，你看那个，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拔。你看那，哎，左边那个，对，
2: 哎呀，别别别，
4: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2: 包。
4: 说呀。
2: 郡主，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4: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
2: 说呀，
4: 配马去了。
2: 什么？啊？他，哎呀！哎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4: 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6: 真有意思，
4: 真有意思。

0: 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1: 大力，大力，你别踢它。啊！哎呀，你看，你看，你帮忙，帮忙，真笨，抬起来。哎哎，小红，你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0: 走，
1: 你看看。
2: 鬼婴，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3: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2: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4: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2: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有你俩操办。
4: 玩呗。
1: 比过去强多了。
3: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
4: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1: 哎，桂英，桂英，桂英。
3: 嗯，
1: 我俩去后花园吧。
3: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1: 时间不是关键，要看效果。你现在已经练得很好了。
3: 真的？
1: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3: 是哈，走。
1: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啊、
1: 前面前面。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3: 哪儿呢？
1: 哪儿去了？
3: 没有啊。
1: 啊，对对对对，就这这这这这。哎，
3: 哎，还真是的哈。哎，行了行了，别蹦了，你蹲下。
1: 哎，你干嘛？
3: 蹲下嘛，快点。
1: 怎么？
3: 蹲下。
1: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3: 等会儿啊，
1: 快
3: 啊，等会儿。
1: 好，哎，你小心啊。好，我起了啊。
3: 起。
1: 起了。嗯。能不能够着？
3: 好。等会儿啊。
1: 够得着吗？
3: 往上点。
1: 行。
3: 哎，往上点，再往上点，
1: 行行行，
3: 够着了，
1: 够着了吗？
3: 够着了！哎呀，
2: 总鹏，你，
0: 娘，
2: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嗯，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跪英治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1: 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进来。去去。
2: 爹。
3: 爹。
2: 啊，
1: 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1: 逮的鸟呢？
2: 宗宝啊。 你自小就喜欢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3: 真的，爹，
4: 谢谢爹。

0: 谢爹，
1: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终究是女人。
2: 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正好啊。
3: 是啊，娘。啊，
2: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
3: 啊，娘，您六十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
4: 对呀，娘。
1: 对，
4: 祝寿啊是喜庆之事，对玉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0: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热闹热闹，哎，
1: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想吃就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啊。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9: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6: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11: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想。
13: 宫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4: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 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肉。

0: 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吃古茂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古茂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古茂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想。
6: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大凉山苦荞。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吃古茂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古茂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古茂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

0: 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0: 还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邓宝，
4: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树后面，
5: 知道？
1: 啊，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5: 抓了。
4: 啊？我不会爬树啊。哎，你慢点，慢点。哎
0: 呀，你看着。
5: 哎，快点。
4: 就这个。
5: 那
4: 这个
5: 看见了吗？
4: 啊，
5: 来。我驮你，
4: 啊！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俩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4: 那我可真上了啊！来，
3: 来啊！
4: 来，
0: 这丫头。
3: 一、二、三，
1: 下！哎呦！
4: 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1: 够
4: 着了，够着了！
0: 哎呦，小心呐！
1: 没事儿，桂英。
6: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4: 娘，你别生气了。
6: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
1: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来，再试一次啊！
6: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1: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6: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1: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6: 走不了，
1: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6: 哎，腿这么直，
1: 来，再走两步啊！
6: 我腿这么直，
1: 对，往前往前往前走，走！
7: 班妹，你也在，洗澡。
6: 哎，不行，
7: 这鞋好看，
1: 别脱呀！
6: 受不了了，
1: 慢点！哎呀，
7: 挺好看的。
1: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啊。
7: 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1: 对呀，
6: 还好多了。
1: 对对对对，
7: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6: 这，不用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就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7: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1: 对呀，
7: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啊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6: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1: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6: 不行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哎呀。
1: 疼吧？啊，怎么了？
6: 这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0: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没觉得，比杏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再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兔子，我立马就换。<笑>
1: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是哈。
2: 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扒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嗯，嘿，我这，石头啊，嗯，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嗯，哇，好准呐！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嗯，过急了她受不了。
3: 娘，桂英的悟性好，说透了。
4: 他乐意接受，可不是吗？现在他可着劲儿的变，我呀给他做了双绣花鞋，比较小一寸，他都忍疼能穿呢。<笑>
3: 这不把他的脚给挤坏了？别担心，总得挤一挤，让他收敛收敛。
4: 就是啊，再不收敛收敛，那还是个疯丫头。
3: 对呀，总得让桂英这丫头啊受一番苦，才能像咱们天波府的媳妇儿。
4: 桂英啊，比刚来那几天啊，那可强多了。娘，要不？
3: 你快脱了吧，这鞋，赶紧脱了吧，脱了！嗯嗯，出去给我做双大点的啊！再来一个神的，没事，别说话就好了，别着急啊！听明白了，没错啊！在哪儿啊？我们去看看啊！别问呀，别问呀！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啊，来追我呀，追我！啊，来追我呀！啊！桂英。
4: 哎，你看看你，这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桂英，桂英，凤钗呢？哎，这，干什么呢？
0: 一不小心飞出去的。
3: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哎，嗯，给我把鞋，你看，这，哎，哎，哦哦，哎呀，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嗯，哎呀，哎呦，好，谢谢奶奶。
5: 太舒服了，彩云啊！哎，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6: 对呀，
5: 正好洗干净点儿。好，你洗，我帮你看着。来，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 要注意提防，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6: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7: 怎么回事？
8: 穆桂英在那边呢。
7: 啊啊！怎么了？
8: 哎，别，他在那边洗澡呢。
7: 啊啊！

0: 哎呦，你看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姑爷，
1: 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
2: 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啊，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
1: 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
2: 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
1: 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
2: 太少了。行行行，给你开玩笑呢，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东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1: 没骗我？
2: 你真的没骗你？
1: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
3: 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3: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2: 娘。

哎，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是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
1: 嗯，
0: 桂英，
1: 嗯，起床了吧，教练。
2: 哎呦，你这会儿真够呛的，
3: 争的什么呀？

0: 哎，今天啊，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1: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0: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是牢外。<笑>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1: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2: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
0: 你去外面待着去，什么上人下人的都一样。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笑>
3: 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笑>
4: 看着真有食欲。
5: 哎，桂英呢？
6: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5: 哪儿去了？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啊，她在你那儿干嘛？切，她帮我做饭呢。做饭？海峰，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哎，
7: 好。
5: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7: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她。
8: 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5: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
0: 嗯，宗宝，
5: 哎呀，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8: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去。
5: 哎哎，不许吃！
8: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5: 桂英来之前。 不许你动筷子。<笑>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被你看
1: 你看你看
2: 啊，干嘛呀？哎，我没吃。
3: 桂英，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4: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3: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5: 大人，里边请。
6: 里边请。
7: 大人您请。
5: 好好。
6: 里边请。
8: 里边请。
6: 大人请。
5: 大人请。
7: 好好好好。
6: 里边请。
8: 大人。
6: 大人请。
2: 呀，好了吗？
9: 哎呦，
10: 刘大人你也来了，
11: 大人
6: 是啊，
11: 好好好，
6: 来来来，
8: 大人请。
9: 哎呦，老太君，
12: 老太君，
9: 太君恭喜
2: 了，来了，
9: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啊！
2: 我很好，
13: 别请了，
9: 多谢多谢，
6: 谢谢太君。
2: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

0: 长这么大了、啊。
1: 请，里边请。
2: 谢谢
1: 。
3: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啊。
0: 还硬朗硬朗。
1: 谢谢，里边请。
4: 恭喜
1: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呀，你讲。
1: 谢谢了。
3: 哦，老太君，
1: 谢。
0: 你也很好吧？
4: 恭喜老太君。
5: 哎呀，赵大人。
6: 老太君请。
7: 来。
8: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9: 去。
10: 公主啊，要海棠树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8: 快！
0: 哎呀，大睫毛，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是。哎，
8: 不要。
0: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啊，
11: 老太君寿喜！嗯，
0: 在此，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 谢谢各位。
0: 哎，请，
4: 坐吧。
0: 哎，随意，
4: 坐。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呐就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啊。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颜昭为帅。
1: 皇恩浩荡。颜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0: 届时，老身是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波府之幸事啊！二呢，天波府招了一员虎将。
8: 桂英。
9: 哦，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哦，有礼了。
9: 来，坐。坐。
4: 啊，
9: 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10: 桂英，
4: 坐。来，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她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12: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
4: 是。
0: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11: 好，
0: 祝玉了凯旋而归呀、啊！
11: 凯旋而归。
10: 公主，
8: 公主，
13: 主驾到！
0: 公主。
10: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1: 王大人，请。哎，
0: 请坐。哎，坐下呀。
9: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
1: 坐。
4: 来，慢慢坐吧啊。谢谢啊。
10: 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12: 来来来，吃吃吃啊！老太君，都说您孙喜武艺高强，可他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此言差矣。 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阳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2: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5: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
2: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哎，诸位将军，谢谢你们啊！
7: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啊，
2: 好。来来来，哎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3: 少将军来了，少将军。
2: 来来来，再来一杯。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啊！
14: 来一杯啊！谢谢谢谢，
15: 干干干！谢谢诸位，谢谢少将军。
16: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来来，再喝一杯，来给少将军满上。
2: 来来来来，来少将军，来来来，给你满上。
14: 少将军，
2: 来来来，咱喝，
14: 来来来，干干干干！
2: 来来来，来来来，我家夫君呢不胜酒力，我穆桂英敬各位，来，咱们干了，来。慢，少夫人，以后我们参加战斗杀敌，本将军早已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来，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
14: 行啊，来，干。
2: 好。
14: 多谢，来，
17: 酒量真不错啊！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14: 谢各位，
2: 来，来来来，干了！
14: 是啊，
2: 好酒量，少夫人，我不敢与你斗酒了，咱们划拳如何呀？
14: 划拳啊，行啊，
2: 来，
14: 害怕。
18: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人称“萧旋风”，
19: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18: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程续航，耐造耐扛。
19: 我的胡子茬儿硬。 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8: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14: 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0: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
18: 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
2: 百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级四用，净爽无忧，相当。

0: 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 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

0: 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

0: 超长续航，耐造耐扛，体虚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1: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铁西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来。走着，来，走着，走着。来，快喂我娘，咱喝一口。慢慢用，慢慢用。我没事儿，我还没敬奶奶呢。
1: 来来来，奶奶，
0: 奶奶，
1: 桂英，
2: 我酒量挺好的吧？
0: 奶奶，
1: 奶奶，
0: 啊，桂英，
3: 我酒量上来了。
0: 桂英，这是什么？
1: 哦，
0: 这是。 我给奶奶的寿礼，哎呀，你在他那干什么？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

0: 被关在天波府里了，
1: 啊，你，哎呀，
0: 簪花啊，
1: 你，
0: 老身正是不如他呀！
2: 哎，你，
1: 亚楠，你，
0: 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3: 真是，
2: 你看看这，
1: 哎呀，你坐下。
0: 赛花啊，
1: 哦，没事。
0: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1: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1: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2: 他喝多了，喝多了。
3: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憋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他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1: 桂英，
2: 快！回房，扶他回房。
4: 松鼠，如英呢？
3: 哎呦，没想到啊！
1: 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3: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1: 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3: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3: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5: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6: 哼，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7: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1: 这
8: 公主，
7: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
1: 啊，公主，我可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5: 我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7: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他马上就要出征，他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3: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什么？
8: 让赵淑颖教桂英。

0: 娘，您这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0: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影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
0: 别反驳，
1: 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0: 不行，
2: 她叫别人可以，叫我媳妇儿。不行，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
3: 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0: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
1: 你当公主真能成交啊？
2: 那也不行。我看行。娘。
4: 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你看看，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5: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哎，
1: 行了行了，以后啊，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
5: 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伯府教穆桂英啊？
5: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
4: 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哼，
5: 我说妹妹呀，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4: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5: 你就是想搅乱天伯府啊？
4: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
5: 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她，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5: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丢她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
4: 可是你，
5: 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跟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那就是因为我喜欢她，所以我才不允寻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哼，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
5: 我告诉你啊，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4: 我不。
6: 不，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
7: 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兄弟，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
5: 瞧，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 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
4: 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5: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

0: 我说多了吗？
1: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0: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

0: 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彩云，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马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4: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4: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6: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6: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1: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7: 你又来劲了是吧？啊，
1: 松手，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哦，
4: 哎，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2: 教吧。
5: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2: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2: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怎么了？
1: 有些话怎么说呢？
0: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
1: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可这苗头叫人看了有点担心啊。
0: 怎么回事啊？
1: 您说这穆桂英吧，好歹也是个山大王之女，彩云却是个侍女，我哥整天和她那么缠绵，假如弄假成真，岂不是有失皇室身份？
0: 什么？
1: 啊，黄渤，也许侄女多心了。
2: 哎，你还照？你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3: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她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妹心里难受。
2: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
3: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2: 行，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3: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哼！
2: 你。
3: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4: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5: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4: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3: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4: 哎呀，还行吧。
3: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4: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3: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4: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3: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4: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3: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4: 行行。
1: 我说的公主。
3: 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6: 还凑合吧。
3: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4: 哦哦哦。
3: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4: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3: 你
4: 哎，
7: 怎么样？
4: 哎呀，
7: 他没欺负你吧？
4: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7: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4: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7: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4: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姿呀？十年前我爹都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7: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4: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

0: 哈哈哈哈，七公主，
1: 黄渤，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的可顺？
0: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0: 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1: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0: 那可不行，宗板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她能高兴啊？哼哼。
1: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0: 真的？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2: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2: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2: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2: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

0: 奔流到海不复回。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

0: 计划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霞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霞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霞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

0: 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

0: 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这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霞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霞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霞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这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 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1: 不，我过去看清她了。
2: 她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1: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3: 哎，公主，
4: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3: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5: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1: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5: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1: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5: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1: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5: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嗯，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1: 静什么静啊？你
2: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1: 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嗯，你别什么事儿就
0: 小姐。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3: 是。
0: 看着啊。

0: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我来绣吧。哎哎，真的，真不见了。
1: 你瞅瞅。
0: 妈，哎呦，那去看看啊。这绣的对吗？
1: 哼。

0: 哎呦，公主，奶奶，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娇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2: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艺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
3: 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你秀会儿吧。哎呀，
4: 比练功还累。哎呀，来了。
3: 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
4: 太好了，可解放了。哎，奶奶，哎，桂英啊，哎，
5: 婶娘，
4: 娘，桂英啊，哎，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呀，学女工。
5: 也有灵气，哎呀，
4: 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5: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婶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6: 是啊，
5: 我
4: 会绣。哎，
5: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4: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
5: 初学炸裂，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是啊。
4: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5: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4: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
5: 那绣两针，快绣吧。

0: 哎呦，小姐，没事吧？我说了，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
1: 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学了。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0: 折腾就折腾呗。

0: 哇，我都对不住你。
1: 来，我看看。
0: 来。
1: 有进步。
0: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1: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0: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0: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1: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0: 嗯，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1: 行，我教你行走。
0: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1: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0: 屈胳膊，
1: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0: 哦，
1: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0: 哦，
1: 得捏。你看着啊。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0: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0: 罚就罚，我才不怕。
6: 哎，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
8: 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7: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1: 我无意中让他出了丑，他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7: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他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8: 公主，他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他费心了。
7: 就是啊，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1: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7: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1: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8: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1: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8: 啊，
1: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8: 这
7: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8: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他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7: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0: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3: 嗯，好。

0: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1: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
0: 快点！这边儿。公主，少夫人来了，
1: 请。
2: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1: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2: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3: 不许无礼！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2: 公主请。
0: 公主驾到。
4: 参见公主。哇，公主请。
1: 你们绣你们的。
5: 是公主。哎呦，
1: 穆姑娘请。
4: 哎哎，请请。哎呀，
1: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2: 不错，
0: 可是公主。
4: 是啊。
1: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2: 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2: 真好。
3: 赵飞，赵飞，喊喊喊喊什么喊？
4: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3: 啊，不知道，
4: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3: 好，走。
5: 不错，确实不错。
6: 哎呦，
7: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8: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7: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这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0: 恭送公主。
1: 您别睡着。
0: 四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3: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4: 绣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
2: 嗯，
1: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嘿嘿嘿，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哎，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等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2: 啊，
1: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

0: 之徒呢？
1: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比目错，
0: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3: 应该说奶奶。
0: 不对不对，

0: 失明了，也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1: 娘，
2: 娘，
1: 那我们怎么办啊？
3: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0: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听他瞎指挥啊？
1: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
0: 本公主倒要看看他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他！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儿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就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
4: 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是呀，是呀，
5: 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哼，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
5: 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哼哼，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
1: 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哼。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

0: 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

0: 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

0: 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

0: 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呦，好了好了，
1: 气死我了！
0: 哎呦，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
1: 气不动刺绣，二不动构图，
0: 是啊，
1: 一句，怎么也得十天吧？ 一个时辰，我呸的！他太不识数了！哎呦，别气了，别气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5: 好，
0: 走，
1: 走，
6: 咱们去见识见识，
7: 见识见识，
6: 走，走，
7: 对，
6: 走，
4: 走，
6: 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8: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0: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1: 参见公公。请。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哼哼哼，请。哎，
2: 穆桂英的。
3: 去去去！是。哎呀！八王爷，免礼，请。
1: 哎，
3: 可否勾出了画图？
1: 嗨，小菜一碟儿。
3: 你也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1: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3: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笑>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3: 你怎么知道啊？
1: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3: 少夫人既然知道。
1: 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呀！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3: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1: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本王还真不太清楚。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见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
3: 杯酒释兵权，
1: 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祥，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
4: 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柯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柯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5: 明白了。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1: 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呀，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着座中的着座。嗯，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6: 哟。
1: 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是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
4: 你说画完了图？
1: 对啊。
4: 怎么可能？
1: 嘿嘿，本姑娘呀，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4: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

0: 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1: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0: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1: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2: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1: 对呀、啊、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0: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2: 公主，
1: 跟上跟上跟上。
3: 圣上。圣上。
4: 这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3: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玉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4: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3: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4: 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3: 臣会提醒他。
4: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1: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穆客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穆客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哎，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0: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儿吃吧。
1: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0: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1: 那谢谢公主了。
0: 请。
1: 哎，公主请。
0: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1: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0: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1: 哦，哈哈哈哈，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0: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啊。

0: 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1: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
0: 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2: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2: 你看看这菜。
0: 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笑>是吗？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嗯。
2: 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你命贵。切，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啊，不不不不不不，你是贵人之相。
0: 是吗？
2: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什么秘密啊？当今圣上是你亲爹？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不不不，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2: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呀！
2: 你开始走路，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呢！
0: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2: 哎，放心放心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
0: 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2: 不不不不不，别说了别说了，
0: 我不听，我不听了。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
0: 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因为根本就不可能。
2: 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股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0: 别别别，不是不是不是，不可能啊！
2: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0: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
2: 吃饭，还还还堵上您的嘴吗？那行行行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公主，公主怎么了？是假的！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
0: 可是她的母亲，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3: 你说什么呢？<笑>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来，走走走走走，
4: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了？
3: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笑>
4: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3: 公主。 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

0: 某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1: 不用送了。
2: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是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他，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7: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8: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6: 娘，你真行啊。
4: 奶奶，你再吃一块。
5: 吃。
9: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0: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9: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0: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9: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0: 朕早就想到了。哎，
7: 您慢走。
5: 啊，叩拜圣上。
10: 哎呦，免礼免礼。
7: 叩拜圣上。
10: 邱太君，哎，请起身。
11: 谢圣上。
10: 邱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波府搅得不安呐。
5: 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0: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你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7: 谢谢公主。
10: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5: 谢圣上。
10: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5: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
10: 来来来来来，请
5: 请请。
0: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2: 上驾到。
0: 叩见圣上，
11: 叩见圣上，
1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0: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11: 谢圣上。
10: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0: 来，

0: 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哈！啊，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 请圣上赐名。嗯，
0: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
1: 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谢圣上，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0: 哎，怎么讲话？
2: 来来来来，啊！嗯。

0: 嗯。
1: 比。

0: 奶奶上座，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是
0: 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
2: 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0: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奶奶，嗯，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好，奶奶吃苹果啊。
3: 好，
4: 奶奶吃苹果。
3: 给我吃吧。娘。<笑><笑>
4: 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
3: 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
5: 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4: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4: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

0: 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谷酥饼的秘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3: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3: 哦，
2: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3: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果蔬饼，13种果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果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

0: 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4: 好消息，好消息！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一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寸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

0: 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

0: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树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粗，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谷粗。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嗯。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粗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粗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粗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上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粗，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树，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粗。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树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

0: 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2: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2: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2: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2: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她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

0: 不服，如何听你的令？何辽对阵，岂能不败？
1: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0: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2: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1: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3: 你，桂英，休得胡说！
4: 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她就是打一个比喻。她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
3: 真的？
2: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
4: 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2: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哎呀，
4: 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啊。只要断定了，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1: 对对对对，
4: 这样，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5: 奶奶说的对
4: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3: 谢奶奶。
2: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4: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
3: 哎，
4: 走，
3: 来，
6: 走，
1: 慢点。
7: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要是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4: 啊，杨将军干什么呢？
7: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4: 那让我们看看。
7: 是，大伙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开始。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3: 打不过吗？
1: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1: 他就是他。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0: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

0: 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喏，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腿儿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 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笑>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
0: 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 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2: 打！打！打！
0: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3: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4: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5: 宗马，鬼婴，应该叫杨将军。哦。
0: 杨将军，哎呀，
3: 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嗯嗯嗯。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3: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
3: 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不敢吧？你们敢不敢？
6: 敢！
3: 那请。请。走，走，走，走，快！奶奶，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 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7: 我不信。
3: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7: 谢谢少夫人，谢谢少夫人，这是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8: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7: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6-7棍呢。
0: 少夫人，就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
7: 这明白就好啊，
0: 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哼，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7: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9: 对呀，就是啊，
0: 行。
9: 啊，
0: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
7: 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10: 好！
7: 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10: 少夫人，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7: 哎哎哎，这我，
10: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誓死如归。
11: 赴汤蹈火，誓死如归。赴汤蹈火，誓死如归。

0: 视死如归，没出息的东西！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 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1: 住手！
2: 哎，你为何打人？
0: 他们都是逃兵。何谓
2: 逃兵？
0: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2: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0: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
2: 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向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扶正。给我过来！你岂有此理！我，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
3: 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
2: 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3: 你鬼婴，
4: 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2: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5: 我，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6: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
2: 说明这里的事情。
7: 哟，娘。
2: 嗯，
7: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1: 哎，这些将领，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
2: 我绝不会传话。
1: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那。

0: 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1: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2: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3: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1: 让宗保去市里成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0: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0: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4: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
5: 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6: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7: 啊，处罚！
8: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9: 对，不怨杨将军，
8: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9: 不不不！

0: 将士们，我杨延昭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 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 好，
2: 好，好！
3: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2: 我杨宗保。 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不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4: 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
5: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笑>
4: 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
6: 桂英，在。她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讲几句。
7: 桂英，讲几句吧。
6: 去吧。
7: 啊！
6: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8: 说好。
6: 说要娶我们穆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什么样的？啊，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穆柯寨
9: 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10: 瞧瞧，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神州武坛。
11: 是千古绝唱。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12: 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
13: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肩周炎、颈椎病，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7: 关节炎。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追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

0: 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

0: 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0: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要娶我们木克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1: 木克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克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0: 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哦，
4: 跳吧，
0: 跳吧。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这再早不再晚嘛。
0: 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 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2: 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3: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

0: 我保证跟他好好学。
1: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嗯，确实漂亮。嗯，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我们一介草民，这哪说的不好，哪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你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2: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
1: 别和她一般见识。
0: 选什么呢？
3: 我去看看。
1: 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 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扶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1: 公主，哎，
2: 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2: 走吧，走。
3: 哎，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4: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5: 是啊，
4: 娘，
0: 我这
4: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5: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5: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4: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3: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哎呦，
6: 台风，
0: 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4: 台风啊，这是什么？
7: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4: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3: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3: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吧。
0: 大娘，
3: 这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8: 好。
4: 是挺
5: 好吃，真的很好吃。
8: 很香啊！再来一口。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4: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0: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拿什么嗓子？嗯，郡主，你吃一口吧，挺香的。
1: 你尝尝。嗯，
2: 怎么样啊？
3: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1: 不，我就
0: 给他拿过来。
1: 来来来，
0: 公主。
1: 嗯，
0: 好吃吗？
1: 公主都说好吃了，
0: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没了。嗯，这么少？就是这么少啊！
4: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就去了啊！
0: 慢点儿。嗯。
4: 饭后方可去。
0: 对，吃饭啊，吃饭，来吃饭，吃饭。
4: 公主，
0: 你也吃。
4: 好，好，有进步。嗯，再往前走。
5: 怎么样啊？
0: 手要这样。
4: 多了。
0: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4: 放得好。
0: 哎，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4: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啊。 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啊，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6: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
4: 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你想说什么呀？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0: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菜团子也受不了啊。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 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教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 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嘿嘿，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
6: 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呐也有好处。真的吗？
4: 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笑>
0: 这能好看吗？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4: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7: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7: 嘿嘿，来，挺胸。
6: 嗯，
7: 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
0: 对，好。
4: 哎，
7: 对，往前走，
4: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7: 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7: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1: 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1: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1: 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1: 再来一遍。
2: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1: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1: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2: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嗯。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2: 哎哎，走走走啊！哎哎。
1: 哎，你不能露出来的，别让人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哎呀，
0: 哇，
1: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哎，来来来来来，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1: 快点，
0: 一会儿见。哎，走，公主。
3: 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4: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3: 哎，他们呢？嗯，
4: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
0: 桂英、
3: 彩云，
4: 哎，公主小心，
1: 来了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得怎么样啊？
4: 哎呦，
1: 你看，掉了，
4: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1: 哎，湿透了好，给
3: 来，
1: 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4: 少夫人，
1: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呀，
3: 太脏了。
1: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3: 哎呀，好香啊。
4: 哎，少夫人，要不我尝尝。哦，
1: 我们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4: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1: 来来，你也尝尝。嗯，
4: 尝尝，
1: 尝尝，
4: 好吃。
1: 嗯，不能这么吃，要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3: 还行。
1: 这个烤的有点焦。
3: 哎呀，哎呀，
1: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4: 哎。
1: 嗯，怎么样？
4: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1: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嗯，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
5: 来，使劲，出血了吧？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喊。
3: 我不会啊。
1: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嗯。呜呼呼呼。哎呀，大声喊。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3: 我恨穆桂英，
1: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3: 我恨穆桂英，
1: 好好好，
3: 穆桂英。
6: 哎，郡主，
7: 嫂子，小姑，来坐。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8: 郊外
7: 啊。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8: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
6: 嗯，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7: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
6: 哎，他们不都年轻吗？
7: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1: 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9: 多好玩啊。
10: 真好玩。
3: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
1: 啊，为什么呀？
3: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1: 乡下人什么不好啊？
3: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嗨，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你别这样啊，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3: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1: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3: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1: 哎，公主，嗯，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嗯，
3: 走了。
11: 桂英啊，
1: 哎，
11: 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嗯，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嗯，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啊，
1: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

0: 习性和想法罢了。
1: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啊。
0: 她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她就是觉得呀，我那说法合理。
2: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8: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9: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

0: 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也得给弄残了。
0: 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波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杨宗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啦？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
1: 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娘，宗保就常给我洗脚呢。
1: 啊？
0: 哦哦，我也给他洗。

0: 驼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0: 本帅正思虑预料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呀？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嘿嘿，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预料。

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

0: 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他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他给点拨明白了。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郡主，
0: 哎，
3: 郡主，嗯，哟，娘。
0: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5: 娘，
0: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3: 什么事儿啊？
5: 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0: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延昭帮我洗脚了。
3: 啊？
4: 洗脚？
3: 会吧？
4: 怎么？
3: 会吧？
4: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3: 哎呀，
0: 真的假的？
3: 娘，不可能吧？
4: 你不会生气吧？
3: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3: 就是
0: 啊，
3: 您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你们学。
6: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0: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3: 就是啊。
0: 娘，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
7: 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
8: 你早知道啊？
0: 不说。
7: 哎呀，娘，
0: 这样啊，
7: 还真便宜，
0: 啊，我老虎嘴。
8: 好，啊，你来一个。
7: 桂英。
0: 你真行，我娘想改变你，
7: 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这田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那多没劲啊！
8: 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
7: 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哼，也是痛苦不堪。
0: 我也觉得是。
7: 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
0: 真的？
7: 嗯。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
0: 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
7: 再一起。
0: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穆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
7: 你想家了？我就想啊，这出征预辽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穆克寨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
7: 好。哎，好吃吧？
0: 嗯。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穆柯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穆柯寨一样，好好的保卫穆柯寨。 让乡民们过上安康的日子，放心吧，小姐。好。还有一件事儿，我得求大家伙儿。我爹，他岁数大了，就我这一个闺女，我这一走，也没人照顾他。 烦劳各位姐妹，有空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儿，解解闷儿。

0: 我们在，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0: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2: 小姐，
3: 小姐，
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3: 小姐，
2: 带上我们吧，
3: 带上我们吧，
2: 带上我们吧，小姐，
3: 小姐，
4: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5: 好样的！
3: 来，小姐，
4: 姑爷，
1: 来来来，你要干嘛呀？
6: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7: 比不上的姑爷小姐人最美。
8: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今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
1: 遵命。
2: 桂英，嗯，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0: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
2: 哎，
0: 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 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
1: 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不错，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嗯，
3: 哎，你快看呐。嗯，哼哼，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1: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0: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天下人
4: 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嗯，
5: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4: 哎，娘慢点儿。
5: 哎哎，好。
4: 小心。
6: 哎呦，怎么了？我想去方便一下。去！哎，去！桂英，快点回来！我让爹妈找你。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7: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
6: 就属他漂亮了。听说公主教她礼节，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8: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教她礼节，教来教去，
6: 他们又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9: 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郡主
0: 杨元帅，
1: 王大人，
0: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0: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 好，多谢了。哎，
2: 杨元帅，您儿媳呢？哦，
4: 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2: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呢。
5: 对呀，
0: 虽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嗯，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6: 对，
7: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他收到麾下，
5: 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0: 啊，多谢多谢，桂英来了。

0: 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
1: 穆桂英，
0: 快把头上的花摘了。
2: 何体统啊！
0: 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1: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0: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1: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0: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哎，杜宝，你闻。
3: 你看，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0: 为何不合适啊？
4: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0: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5: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4: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
0: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6: 我看行。
1: 哎，娘。
7: 我们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9: 穆桂英为何不跪？
1: 跪下！
9: 穆桂英，
10: 快跪！
9: 跪下呀！
11: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2: 好大的胆子！是啊，真
9: 快的！众爱卿平身，
8: 谢谢圣上。
1: 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12: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1: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12: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13: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9: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14: 是啊，
13: 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2: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13: 还不下跪？
2: 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9: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2: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13: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

0: 至于贵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的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1: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0: 诸位请起吧。
2: 谢圣上。哎，
3: 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1: 谢圣上。
3: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2: 启禀圣上，末将已招穆桂英为部将。
4: 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5: 凭什么？
6: 哎，桂英，别动啊！
4: 桂英。
5: 桂英，桂英，桂英，桂英，桂英，皇帝老儿想把我关进皇宫里，门都没有。
7: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姑娘出事了。
8: 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7: 你身为朝廷命官。 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律当斩呐！
8: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哎，
5: 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
8: 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9: 神州无台。
10: 你是千古绝唱。
11: 深海野生小黄鱼，
12: 嚼着吃更好吃。
11: 深海野生小黄鱼，
13: 嚼着吃更营养。
11: 深海野生小黄鱼，
14: 大组合更实惠。
1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 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0: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
16: 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7: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
12: 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 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9: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 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

0: 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 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4: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 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 宋四代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
1: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4: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
1: 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
4: 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糟蹋了她了。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
5: 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哼，
4: 可谓一举三得。
5: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1: 去去去去去！
5: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1: 哼。
5: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6: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5: 父皇，
7: 桂英，
5: 公主，各位婶娘，
6: 公主，
5: 你们先回去吧。啊，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7: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6: 公主，多费心了，您费心了。走吧。
8: 宗宝。

0: 娘，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
0: 娘，见了皇上都不跪。 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不
1: 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2: 是啊。
3: 哎，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4: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2: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4: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
2: 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4: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疗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这是收老太君给你的信，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哎。台风啊。哎。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嗯，
0: 什么？那那，
2: 就这么说。
0: 奶奶，
2: 嗯，排风说不出来。哎，昨晚上。 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哪个？
1: 羊排风。
0: 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1: 是。
0: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台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台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寮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木羽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0: 娘，娘，
1: 五弟，
0: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1: 哎，五弟。

0: 穆姑娘，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
1: 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0: 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1: 那就免谈了吧。
0: 那你不想出征了？
2: 哎，这
3: 娘，娘，五郎赶来随您出征。
4: 我儿就是我儿啊，圣上。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
5: 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4: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持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6: 臣遵旨。
5: 好，
7: 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
6: 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
5: 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杨将军统军，有天伯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
8: 胜利！
9: 胜利！
8: 胜利！
9: 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8: 胜利！
5: 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
8: 胜利！
9: 胜利！
10: 胜利！
11: 胜利！
12: 胜利！
13: 胜利！
14: 胜利！
13: 胜利！
5: 出征！
15: 吾皇万岁！
16: 万岁！
17: 万万岁！
18: 大手手转秀秀，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19: 真龙天子。

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

0: 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
1: 饿把你割铁呀，饿绝你割铁呀！
0: 老天爷杀人不眨眼，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藏好铁呀，藏好铁呀！你算个什么天？
2: 哎，穆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保一起出征了吗？
3: 不出征才好呢。
2: 那你不担心宗保？
3: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2: 练拳？嗯，不，
3: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2: 不是，
3: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
2: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3: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嗯，那能有效果吗？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哎呀，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1: 求人不是他的性格。嗯，可是。
0: 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
2: 臣让人打听过了，啊，他天天教公主练功。啊，
0: 教公主练功？
2: 对，
0: 没什么好事儿吧？朕自带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1: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不如放他一马。嗯，
0: 等
2: 他预疗归来，再治罪于他。
0: 嗯，
2: 是啊。
0: 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嗯，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嗯，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的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3: 出事。
0: 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有点样了啊！侯伯，
3: 看看练得怎么样？
0: 不错。哎呀，这才几日啊，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啊，穆姑娘，
3: 啊，
0: 本王知道。
3: 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哎，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0: 要本王说，
3: 你看这个掌，
0: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3: 这个掌，给圣上行个大礼，该干啥干啥。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 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
4: 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0: 哎呀，让我看看。嗯，我过去不美吗？啊，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嗯，你说你吧。 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啊？这
1: 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2: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 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烤地瓜、胡帖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心葱，那就完美至极了。一二三四五，
1: 海棠，你听到了吗？
0: 哦，好，听到了。哎，嗯，不用。 你还记得你上次在你屋怎么款待本姑娘的吗？全套照收。
2: 哎呀，穆姑娘，海棠以后不敢了。
0: 哎呀，有什么敢不敢的？别客气，别客气，就那样，就那样，挺好，挺好的。哎，挺好，挺好。哎。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贵，动用这么多兵力呀、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1: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国外跑了。
0: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1: 那你快点下来。
0: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
1: 你，
0: 咋样？
2: 公主，公主，
3: 怎么回事？
2: 丁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
3: 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收起那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2: 住手！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人称萧旋风，
6: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6: 我的胡子茬硬，

0: 且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3: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3: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 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3: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4: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3: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4: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3: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4: 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3: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4: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

0: 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上档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

0: 他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
1: 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哎，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1: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
0: 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
2: 嗯，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
3: 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
2: 是。
3: 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
2: 就这两天吧。
3: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2: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3: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2: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不错不错，太好了，不错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1: 你不是一直想成功吗？
2: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
0: 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间，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父皇早就知道你的能耐了。哎呦，你父皇可真是精明哦！哎，既然知道，那你就别在我父皇面前耍把戏了，乖乖的叩首吧。啊，叩首是自然的，可是我要是叩了手，我不就出宫了吗？我出了宫，谁教你练拳脚啊？啊？哎，其实呢，我今天找你。
1: 啊，算了，不说了。说吧，没事儿，说没事儿。啊，下去下去。
0: 是。哎，说吧，怎么了？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嗯。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
1: 他来日不多了，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1: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0: 你没看出来呀？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1: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
0: 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1: 不，
0: 没说没说。嗯，
1: 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0: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 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刻寨，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十村八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1: 真的。
0: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那
1: 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0: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 肺肾都有毛病，那怎么办呢？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快！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 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1: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0: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
1: 进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哎，好，
1: 走，快走。
0: 你别急，别急啊！海棠，快点，快，哎，
3: 快呀！
0: 别急，别急，还有救！我跟你说，
1: 哎呀，
0: 这方子最后2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
2: 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刻寨采集。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0: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啊！
1: 是。哼哼，
4: 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1: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1: 父皇。 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
1: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 也不妨试一试啊。
2: 好吧。
1: 皇儿去请御医。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朕有话直说。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病未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这爆发出来不就完了吗？
1: 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0: 公主所言极是，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为何还拿那么多俸禄？汗颜实在汗颜。
2: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0: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
3: 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是，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
4: 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作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
3: 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
5: 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4: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5: 为什么呀？
4: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5: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哈哈哈哈，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
6: 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遵命。
7: 遵命。
3: 遵命。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
4: 啊！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 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 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0: 这，
1: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4: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木克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1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2: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哎呀，
4: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肾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5: 哎呀，这轻生，
6: 轻生啊！啊？
4: 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6: 那也要轻生了，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7: 是。哎呦，
4: 我倒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6: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4: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6: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
4: 啊？哎，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
8: 这，
4: 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9: 太医啊，
10: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9: 是啊，
4: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这，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克寨呢后山有2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啊，
9: 这有这能事啊？
1: 这般功效，
6: 这可能？
4: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6: 哎，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1: 哎，对，
4: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1: 啊，这个好啊。啊，
6: 是啊，好。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11: 嘿，
3: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啊，
6: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7: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1: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脾胃，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
6: 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
3: 穆桂英，
8: 哎，
3: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
8: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啊？
3: 那就煎药吧。
11: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2: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医术高深？啊，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 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4: 是啊，哎，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 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5: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4: 嗯，
5: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 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
4: 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
5: 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4: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5: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对对对。
4: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
5: 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啊，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2: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4: 啊，
2: 叫他们进来吧。是。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5: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服啊？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笑>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都不是，得这样服。您，嗯。
6: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戏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4: 就是，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
6: 哎，
5: 迂佛，太迂佛！ 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紫叶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 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4: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0: 圣上，圣上可知道华佗？嗯，三国时代的名医啊。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哼，
1: 虎鹿熊猿鹤嘛。
0: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 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

0: 更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古朴，还有梵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啊。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1: 这个嘛，
2: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0: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3: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1: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0: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2: 这怎么办呢？走。
0: 来，就这儿了。
1: 给，

0: 哎，就你了，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什么？
1: 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0: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这，走走走！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神州无坦，你是千古绝唱。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6: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
8: 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2，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 优势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堂方牌医用行为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这些无能的鼠辈，真的就让朕像狗熊一样在这儿满地爬吗？是啊，
1: 你这无能之辈，难道真的想迫使当今圣上是以爬行之法吗？
2: 再说你呢，没说穆姑娘，真是的。
0: 围幔遮挡，
3: 全都下去吧。
2: 围幔遮挡。
3: 皇，可以喝药了。哦，来，就小一口啊，含着慢慢的往下咽。
0: 圣上服了您的药，真能减轻病症啊！这皇帝老儿啊，他根本没病，没病，
2: 只是边关战事，他过于担忧，睡眠不足罢了。睡一日，他就觉得心情舒畅，连睡十日，自然是容光焕发了。哎，可是这黄铜、紫叶不过是普通的树叶，没什么安睡的作用啊！
4: 你说你傻不傻呀，彩云？嗯。
2: 这皇宫院子多大呀？只要他是个人，他连爬八圈，累都累死了。他晚上能不呼呼大睡吗？啊？

0: 不错不错。
1: 穆桂英叩见圣上。
0: 穆姑娘，你这个药不错呀。朕服用后晚上果然睡得很沉，早上起来神清气爽啊。
2: 没想到穆姑娘武艺高强，医道也如此精湛。
1: 嗨，谈不上什么精湛，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0: 哎，怎么说呢？
1: 哦，不，我的意思是说，为圣上治病是本姑娘的福气，圣上觉得病轻了，本姑娘甚是高兴。
0: 啊，那就好。你的药让朕神清气爽，那想让朕犒赏你点什么，尽管说说。
2: 穆姑娘，你就说吧，只要是天下有的，父皇都能赐给你。
0: 哎，
1: 那就请圣上放我出宫吧。
0: 哎，一码归一码，你想要天下的奇珍异宝、官爵，朕都可以给你，唯独不能出宫。朕已经昭告天下了，难道你让朕食言吗？
1: 这个，
0: 哦，朕明白了，原来你给朕治病是为了找借口出宫啊。穆姑娘，不要跟朕再斗心计了，朕日理万机，没工夫跟你这个小黄毛丫头斗这个心计。很简单嘛，当着文武重臣在大殿之上给朕行跪拜礼，你就出宫了啊。
2: 穆姑娘别生气了。
1: 你说你爹那个人一点都不通情达理，你说他那么重的病我都给他治好了，他不感激也就罢了，非得让我给他下跪，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2: 穆姑娘，这给圣上下跪乃是天经地义，你就别拗了。
1: 我打死也不给他下跪。
2: 看来你是真没法出宫了。
1: 出不了宫，出不了宫才好呢。你去跟你爹说一声，就说本姑娘要在皇宫里颐养天年了。圣上呢，我看你爹那心眼儿就这么丁点儿。在我们寨子里我给人看病啊，你知道人多感激我吗？给我送吃的不说吧，还帮我们家耕地，帮我们家喂牲口，哎呀，对我那个好啊。你说你爹一点良心都没有，我算他的救命恩人了吧？不感激不答谢，切，就知道个鬼，还不如我们那儿农夫呢。哎，还圣上呢。我不跑。咦，你再给我弄一个。哎呀，这就对了，你会笑啊。站岗啊，就应该和气点儿。我们在穆桂寨的时候，那乡兵见了乡民们都笑呢，都乐呵啊，哪像你们呀，跟木头一样。
3: 羽林军有严格规定，站岗目不斜视，面无表情，更不能出声。
1: 什么规矩啊，上战场打仗那才叫规矩呢。哎，八王爷，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4: 桂英啊，你给圣上治病的事儿，本王都知道了。依本王说，你给圣上磕个头，就能和宗保一起上阵杀敌了。
1: 本姑娘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说不跪就不跪。再说了，我们俩都怄到这会儿了，我这会儿再跪多没面子呀。更重要的是，我日后怎么去带兵打仗啊？
4: 这么说你真的不想出去了？
1: 出嘛，我是想出的，不过现在不着急了。
4: 为何不急？
1: 大军出征，日行八十，我那枣红马日行千里，我不愁追不上他们。
4: 那你就和圣上继续憋着劲儿吧。
1: 八王爷，我现在呢也出不了宫，您倒不如给我讲讲前方的战事。
4: 要本王跟你说，还不如你身临其境呢。
1: 哎呀，我现在不是出不去吗？哎呀，八王爷，我求您了。
4: 萧天佐曾轻易攻下两座城池，除了他善于用兵，还有辽军骁勇，武器精良。萧天佐和辽军本王先不说了，本王光说说他们的武器。辽军的战刀比我们的锋利，除此之外，他们的超大号弓箭更是威力无比。这种弓箭比普通的弓箭大得多，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辅助攻城。
1: 八王爷说，辽军的强弩威力无比，不但能远距离射杀我们的人马，还能将箭杆射于城墙上，助他们攻城。
2: 小姐，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你出不了宫，再眼馋也去不了前方。
1: 彩云，我倒有一计能出宫。
2: 你给圣上治好病都没能让你出宫，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改变主意啊？
1: 我给他治好病他不放我出宫，那是他小气。但是我要是能制造出御辽的先进武器，他就不得不放我出宫了。
2: 那可不一定，这次圣上肯定和你飙上劲儿了，你要面子他要尊严，我看你俩谁都不会屈服。哼哼，
1: 这回他不屈服，我就逼他屈服。别忘了，这次辽军就是靠先进武器攻下我们两座城池，他皇帝老儿再傻再迂腐，他应该知道这先进武器对御辽作用有多大。
2: 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制造强弩。彩云，你去公主那儿帮我借几把弓箭来。
2: 哦，
1: 哎，等一等，不可告诉她我此次的目的是什么啊。
2: 小姐不用嘱咐，彩云没有那么傻。
1: 我就不信他皇帝老儿不放我出宫。
2: 慢点儿，子豪。
5: 圣上，八贤王到了。
6: 啊，让他进来吧。
4: 圣上的脸色真是好多了。
6: 喝药虽然是很累，但还是见效的。
4: 臣刚才来的时候，正巧碰上了穆桂英。
6: 哦，他在干什么呀？
4: 他向臣打听辽军的情况。看来他是坐不住了。
6: 朕现在倒不是想找回面子了，是想让他屈服。朕觉得他确实是个奇女子，如果可以为我大宋所用，那我大宋岂不增加了一名良将吗？

0: 能拉得动啊。
1: 你这是画的什么呀？
0: 窑饼啊。你还记得咱们打水那露露吗？它能将水摇起来，就能把弓拉开。
1: 妙啊，小姐你真聪明。
0: 够了，你看这是一个吧，我把它三个架在这个上面，用皮带将它们连着。
1: 啊，这么大的弓，木姑娘你要把它放在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放在哪儿的问题，关键是给它制造出来。
1: 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找你呀，就是想请你呀，找几个擅长制造弓箭的匠工，然后呢，按照我的图纸把它给制造出来。
1: 木姑娘，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制造兵器啊？
0: 你是不知道啊，这辽军的先进武器在战场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呢。哎呀，我现在不是被困在宫里吗？也无事可做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是，目的是出宫，但是制造出强有力的武器对御辽那是很有作用的。我想你爹不会这么不通情达理吧。
1: 好，我可以帮你。
0: 别，不是你帮我，是我帮你爹。你想想看，这辽军要是打进了汴梁城，你爹这个圣上他还能做吗？来吧。第一次试箭呢，不要求准，主要是距离远，射得快。

0: 哎，还有更好的木头吗？
1: 再好的木头，跨度大了也承受不了超强的拉力。
0: 那辽军怎么就行啊？
1: 这说不好。

0: 哎，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张弓的木头，它跨度越大，它容易被拉折。那多张弓呢？比如说三张吧，你别管是把它叠加起来，还是平序铺开，它的射程也还跟以前一样，不会改。但是，我要用牛皮筋将这三张弓连在一起，同时受力，同时发出，三张巨弓就变成一张强弩。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听明白了吗？
0: 好像有点明白了。
1: 等我造出来你就明白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机关还得改进啊，要轻巧、便于操作，这样呢，能够一箭射中目标，准确性高，听见没有？
1: 是。
0: 赶快的吧。哎，彩云，赶紧练习试射，力求一箭示众。
2: 嗯，行。父皇。
1: 杨元帅已经接近边关，您就没必要愁眉苦脸了。
2: 说的也是啊，但萧天佐用兵如神，现在大军压境，两军即将交战，朕能不烦吗？
1: 杨元帅善于用兵，还有佘太君和那些沈娘在旁边辅佐，
2: 啊，
1: 一定会大获全胜的。
2: 听说穆桂英又在鼓捣什么？
3: 他呀，想去前线，可您又不让他出宫，他就只能造弓箭，想让您高抬贵手呗。
2: 所以你就来为他当说客啊？
3: 皇儿是他的好朋友，不得不帮。再说他制造的弓箭也是为了御留，
2: 父皇您就宽容一些吧。
3: 父皇，快给圣上服药。
4: 圣上不服药了。
3: 哎。
1: 不服药和
3: 训练五禽戏啊！哎，这药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朕已经派人到木刻寨了解了黄铜子夜了，那是两种再普通不过的树叶子。圣上吃了药，不是睡得挺好吗？
1: 那跟药没关系，那是五禽戏起的作用。
3: 你满地爬，爬的几十圈，你也能呼呼大睡。<笑>哎呀，这个穆桂英啊，<笑>
5: 看来穆桂英知道圣上不缺好药，
3: 嘿，只是缺乏锻炼。哎，也就是这个疯丫头敢这样戏弄朕，换任何一个人，朕早就把她给碎尸万段了。<笑>
5: 好啊。
3: 父皇，穆桂英已制造出了比辽军更厉害的弓箭，望父皇前去检验。哦，这么快就造出来了？嗯，那咱们去看看。嗯，辽军的弓弩让我们吃了大苦头，如果我们有了强弩，就可以同他们拼个一二。你看看，这气势还可以吧？
1: 谁知道他这回又搞什么名堂？
5: 穆桂英恭迎圣上，恭迎圣上。
1: 免礼，免礼。穆姑娘，
5: 哎，
1: 我家皇儿说你最近又捣鼓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让朕看看。
5: 就是。
1: 啊，
5: 您看，就是他。
1: 哎呀，什么东西这是？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这根本不是什么炮。啊，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哦，
1: 三弓强弩。嗯，
0: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哦，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1: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0: 哎，多大呀？
1: 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啊，
0: 它，一千五百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1: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弓吗？我这没法出弓演练呢。嗯，是啊。
0: 这100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试试，行，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
2: 好，太好了，穆梅英，好，
0: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3: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4: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5: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1: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3: 姑娘，八王爷，<笑>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5: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3: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犟了。
5: 哼，哎，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
3: 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2: 你总算扭过劲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是，
10: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11: 对对对，
10: 谢
11: 谢。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1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

0: 年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
2: 哦，
0: 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高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1: 哦，
2: 太
1: 好
4: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4: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好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2: 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大家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要挤奶舞，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5: 对，
2: 来3折，
5: 3折，
0: 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 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3: 先到
2: 先
3: 到了，
1: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
8: 来一箱，
9: 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0: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是啊。
1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5: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2: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
15: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6: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
1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8: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0: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2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2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24: 是啊，
25: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
23: 这个

0: 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三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啊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
1: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1: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1: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1: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是。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4: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5: 圣上驾。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穆桂英为何不跪啊？是啊，穆桂英，你快快叩拜，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1: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牵连言命。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啊！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祭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3: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
1: 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4: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5: 对，不吉祥。她有克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她的跪拜，实为上策。
3: 对，不接受为上策。
1: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3: 可是我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5: 对，
3: 不能接受穆桂英的跪拜。
1: 圣上，
3: 穆桂英，
6: 你很用心呐。
3: 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公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啊，
1: 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
3: 哦，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 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7: 恳请圣上三思啊！
8: 恳请圣上三思啊！
3: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的，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

0: 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1: 我太了解桂英了，朕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2: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1: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她。
3: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
4: 是，
3: 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客寨时战死的。
5: 什么？
3: 这如何是好？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 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 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柯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 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
4: 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哼！朕命你马上出征，等你何时真心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6: 吾皇圣明，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谢圣上。

0: 殿下允许你出宫了。
1: 那当然了，公主娘，我得去换衣服了，彩云的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0: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 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 还是我杨延昭将狼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诱本帅？你为何不诱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2: 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
1: 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0: 是啊，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
1: 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 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 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 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 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
5: 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5: 元帅，
1: 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5: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电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4: 大家言之有理，现在朝廷。
1: 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呀。
2: 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3: 是啊是啊，
2: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推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4: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3: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2: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4: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3: 是啊是啊。哎呀，
2: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4: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2: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3: 那元帅你意如何？
2: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在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1: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5: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6: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1: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6: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1: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6: 可是奶奶，
3: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5: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御辽之人了？
1: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7: 谁呀谁呀
8: 谁呀？
1: 嗯，
9: 您说，您是说桂英？
1: 嗯。
9: 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1: 嗯，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2: 桂英
8: 啊，在。
1: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10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哼，真是。
8: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能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10: 是言过其实了。
11: 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她连想都不曾想过吧。嗯，
12: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11: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1: 嗯，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嗯，
10: 是。
1: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11: 对呀，
10: 是。
1: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啊！
13: 这，较量就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开始！这，桂英。
14: 伯父，会手下留情。
10: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笑>
14: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伯父，
10: 您尽管来吧。
14: 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刀法！
1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4: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哎，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五伯，归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1: 你们不两人一舞。
2: 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嗯。

0: 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哈哈哈哈！嗯，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 哮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1: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
1: 变化随心所欲，
0: 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2: 儿媳得令。
0: 穆桂英，
1: 在。
0: 你率宗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3: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2: 是。
3: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2: 是。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

0: 俗。
1: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叔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叔通五黑桃酥。

0: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定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4: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

0: 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

0: 2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

0: 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是
11: 老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2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21: We are coming。
1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的声音最好听。
1: 我们这周要举行一个朗读比赛，大家要踊跃报名参加哦。接下来我让张胜男把资料发下去。来，张胜男，你把这些资料发下去吧，让报名的同学认真看一下。
2: 张胜男，给我一张看看吧。
3: 你也要参加比赛啊？你的朗读声音确定可以吗？
2: 我当然可以。
3: 吹牛吧你。
1: 现在只是班级比赛，每个同学都可以参加，回去要多练习哦。
4: 我是不太想参加了。
0: 太好了，我们参加吧，真美丽。
5: 行啊，我们一起参加拿到第一名。
0: 我看可以。哦，每次都是张胜男第一，这次不能给他了。
5: 嘘，你说的对。那我们抓紧时间练习吧。
4: 胡冠军，你这样的声音，你还要参加比赛呀？难道你要用你这噪耳的声音朗读古诗吗？
2: 我才不要呢！我这样的声音多好啊！天童，你有没有道具可以让我的声音变得好听些？
3: 怎么了，武冠军？你的声音挺好的。
2: 才不好呢！今天同学们都笑话我的声音不好听。
3: 人的声音都是与生俱来的。
2: 可是我们要举行一个朗读比赛，大家都笑话我的声音不好听。
3: 这有什么关系？你多练习一下就好了。
2: 只要你帮助我，我请你吃冰淇淋。
3: 那我要吃草莓味的。
2: 这个没问题的。
3: 包你可以，但你自己也要努力哦。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变声器呢，

0: 能让你的声音发生变化。
1: 哦，这个技能就可以让我的声音变得非常好听吗？
0: 是的，只要你把这个气囊吹起，声音就会发生变化的。
1: 哦，哇！
0: 不过你自己还是要努力多练习啊。
2: 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3: 好，接下来到武冠军同学朗读。
4: 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 非常好，你先回座位吧。
0: 他怎么读得这么好啊？
3: 获得第一名的是武冠军同学。大家要向武冠军同学多学习学习啊。
1: 天童，我在朗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了，可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啊？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获得了第一名还不开心，真奇怪。你不是一直都想得到第一名吗？现在得到了，你还不开心？
1: 可我是通过你的道具才得到的啊。
0: 道具只是让你的声音变了一点，能不能拿第一，跟你的声音没有什么关系。你们是朗读古诗，又不是唱歌比赛，朗读是要靠情怀的。所以，你能拿第一，并不是靠我的道具，知道了吗？
1: 这样啊，也就是说，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第一名啊。我还以为是因为你的道具效果，我才得到的第一呢。
0: 不是的，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
1: 哦，我知道了。
3: 啊！哇！充实的一天。
5: 夏玲，周末我们去放风筝吧。
6: 哦，
5: 放完风筝，我们再去买点好吃的。怎么样，夏玲，去不去呀？我们好久没去放风筝了。
6: 可下周有小测验呢，我们需要好好复习。
5: 可是我们真的好久没去放风筝了，就去玩一会儿吧。就玩一小会儿，没事的。
6: 可是，复习时间也很紧张了呀，不能总是想着玩。
5: 好吧，那我们一起到公园去复习功课，你看好不好啊？
0: 一天天的就知道玩，难怪学习这么差。上次演讲比赛也输给我，不会忘了吧？
5: 我下次肯定会赢你的。终于复习完一门功课了。
6: 我都要全部复习完了，你才复习好一门课呀。
5: 还不是因为有的题目太难了，才会花那么多时间的嘛。
6: 我看不是吧，刚刚你写一会儿玩一会儿的，一点都不专心。
0: 就是，还想逗我玩呢。
5: 天童，你就不能不拆我的台吗？
7: 美丽，你背着书包要去哪儿呢？
5: 去夏琳家写作业，晚饭时间会回来的。
7: 等等，我可不信你，你快回房间，写完作业才能出去。
0: 怎么了怎么了，是有什么好吃的吗？
5: 没有好吃的，但你如果帮我的忙，我就给你买好吃的。
0: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5: 天童，你帮我做个计划表吧，怎么样？
0: 这么简单吗？
5: 这个计划表可不是简单的计划表，你也知道我自制力差，

0: 这个计划表必须要能让我严格执行的才行。
1: 好吧，这个简单，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圆。这是规划闹钟，只需按照你的规划将时间调好，只要时间一到，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完成这个时间该完成的事情。
0: 哇，这个好耶，快给我试试，我要在这个时间完成作业。这题好难哦，我得查查资料，必须要写完。
2: 美丽，你看那个人好像挺难受的，
0: 我们去看看吧。
2: 你怎么了？
3: 我现在好渴，而且我的头也好晕，你们有水吗？
0: 我们也没有。嘉玲，我去给他买水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3: 好多了，太谢谢你们了。
4: 不客气。
1: 哦，你可算回来了，还有半小时就到做家务的时间了。
0: 嗯，知道了。哦，什么声音啊？甜筒，他好像受伤了，我要送他去医院。
1: 可你定的时间是要强制执行的。
0: 啊，放心吧，我会赶回来的。事情终于都做完了，今天的行程安排得很充实，但好累呀。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

0: 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长时间回旋，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23号以后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预计海南岛未来一周前期有强降水，后期多阵雨。当前低致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生效当中。海南省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明日将在陵水县继续开赛，比赛期间有雷阵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或有雷阵雨，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海洋上，琼州海峡明天夜间起风力增大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明天白天增大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雨转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1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雷阵雨转阵雨，26到30度，杨浦雷阵雨，27到31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万宁多云，26到32度，陵水多云，26到33度，澄迈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临高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东方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昌江中雨，25到30度，定安多云，26到34度，屯昌多云，26到34度，琼中多云，25到32度，白沙雷阵雨，25到32度，乐东雷阵雨，25到31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0度，宝亭多云，25到34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座谈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海南省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八届省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十五五期间，海南将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富裕富足。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海口。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21号，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座谈会在海口召开，围绕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支持中央企业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等开展座谈交流。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出席。
0: 会上，省直有关部门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封关运作成效，特别是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政策及工作进展。中国中化、厦门建发、宁德时代等已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南方电网、中国五矿、中国国新等央企代表围绕企业财资运行机制、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意见建议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将充分依托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完善在穷产业与金融布局，积极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冯飞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各大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支持。他表示，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去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在三步走目标安排中迈出了坚实第一步，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之一，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国家战略，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优化 EF 账户体系功能，推动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投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广大央企积极谋划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海南将全力做好各类服务保障，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携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共享发展红利。副省长赵峰以及25家央企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8月2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健、总裁赵殿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冯飞表示，海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海洋水利工程、航天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海南全力支持中国中铁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企业转型发展重要实践地、高质量发展赋能器、国内国际业务发展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及在穷产业布局情况。陈文健表示，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海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持续扎根海南、深耕海南、服务海南，充分发挥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持续拓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航天产业等领域投资建设，打造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谈。
1: 8月21号，八届省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要求，推动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海南15五良好开局。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系统性思维驾驭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善于运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开展工作，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实、向新、向优发展。要全力稳经济、促增长，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做强自贸港功能，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转化，更好发挥海陆空港资源配置作用，推动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发展，放大人气集聚和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推动承接流量的通道经济加快转化为能增值、能落地的枢纽经济，扩大有效需求，在消费方面加快发展新型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在投资方面，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具有成长性的赛道和链条长、体量大、支撑强的领域，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化科技赋能，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积极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进民生福祉，确保就业大局稳定，不断丰富公共服务品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0: 抓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自贸港建设。省领导巴特尔、李峰、赵峰、杨国强、刘平志参加会议。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海南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等方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聚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巩固提升粮食、天然橡胶、稳产保供能力，实现乡村宜居宜业、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实现农民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更加完善。规划还提出，向海洋要增量，向林下要空间，向种业要潜力，向品牌要效益，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2: 到2030年，农业乡镇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展望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业乡镇的建设取得显著的成效，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的现代的生活条件。
0: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立足热带农业资源禀赋和自贸港政策优势，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加快建设农业科技高地与农业开放合作高地，重点围绕平台体系、技术攻关、融合发展、科技合作四方面，系统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南繁硅谷建设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 全力做好崖州湾实验室服务保障工作，建成二期园区，做强种业创新总平台总链长功能，构建国家级平台引领、省级平台支撑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
0: 规划提出，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累计整治提升10000个左右清洁乡村，建设1000个以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两环和美乡村风景线，推进三亚崖州、琼海博鳌潭门和美乡村片区化建设，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
4: 到2030年，搭建全链条的供水体系加全流程管护机制双重目标体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提升到9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人口提升比例要达到80%，县域统管占比要达到100%。
1: 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自贸通途海链全球出海业务生态交流大会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多方机构携手搭建服务载体，为海南企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5: 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由近30家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着力打造企业出海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覆盖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政策咨询等全链条服务。现场同步宣读《诚信出海倡议书》，倡导企业合规经营、稳健对外投资。
6: 比如说我们的本地的银行、本地的我们一些的服务机构，他们会更多的配合我们的政府园区去到外面，把更美好的这个自贸港形象展示给他们。他们到海南来就会更关注这一些成熟的制度，这一些好的机制如何配合他们的业务，在海南找到一个新的场景。
5: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口江东新区与对外投资和海外综合服务工作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国家级投资促进资源正式落地海南，将为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7: 我们在这边落地了一个项目，叫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主要是打造这个数字影像文化、数字短剧。现在有这样一个组织、这样一个联盟，可以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更方便地走出去。
5: 现场专家还对7月1号起实施的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开展专题解读，帮助政企、金融机构以及出海企业吃透新规，规避跨境投资合规风险。
1: 8月21号，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公司将承担中国一汽海南区域总部功能，着力打造集红旗汽车购、用、养、幻想于一体的汽车生态综合体。
0: 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将布局红旗品牌推广与销售体系、出行领域运营团队、汽车生态业务三大板块，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面向东南亚的出海通道。未来企业还将探索推进保税维修、出行租赁、汽车文化等新业务。
8: 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产品的这种市场的推广，汽车市场的这种开拓。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行领域的，特别是高端出行领域的这种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聚焦这个二手车以及汽车后市场的所有的生态业务，打造整个汽车生态科技的这样一个公司体，在海南市场扎根，未来要打造这个标杆的示范基地。
0: 今年以来，海口市相关部门为中国一汽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高效推动项目6月完成注册，8月实现开业运营。此次企业顺利落地，是海口靶向攻坚头部央企凭借优质服务吸引重点项目落地的标志性招商成果。海口将持续做好龙头企业跟踪服务，围绕汽车产业链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
9: 一汽的落地将有效地补强我们汽车零售总部和智慧出行领域的短板，我们将充分发挥其链主的作用，将磁吸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链条，做深我们后市场的链条，做精新能源赛道，做活流通加文旅业态，将以一汽项目为支点，撬动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1: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今天我们走进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连胜工作站，这个工作站建在企业当中，进站委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覆盖领域广，行业代表性突出。委员们立足自身行业优势，常态化联系界别群众，听企业呼声，解发展难题，凝聚各行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连胜工作站举行座谈交流活动，工作站联系的界别企业家应邀到场，围绕企业经营方面遇到的问题，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的建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10: 工作站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企业遇到的一些困难其问题及时反映，这样一个平台聚集了很多企业家，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方向，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企业在海南发展的一个信心。
0: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连胜工作站现有的6名进站委员大多是民营企业家，覆盖金融服务、现代物流、食品加工等领域。自2023年设立以来，工作站立足界别特色，规范推进学习引领、走访联系、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清单、调研建言等工作，力求形成一名委员联系一片企业、一个行业的工作模式，
11: 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难点和痛点，然后呢，在这基础上呢，形成社情民意，并在这种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撰写我们针对行业发展的一些提案。
0: 今年3月，海南省政府印发出台《海南省安商会企重点举措20条》后，工作站第一时间组织界别群众开展学习交流，倡导界别企业家深耕主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之路。
12: 定期召集跟他们在一起，把一些海南自贸港的政策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些交流，以及他们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会把这些梳理成提案，对他们一些产业行业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0: 在工作站的引领下，进站委员围绕民营经济发展、自贸港封关运作、民营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建言发声、献计出力，形成一批高质量

0: 两涉情民意信息、调研报告与提案，其中的多项建议被省政协及省政府相关部门采纳，
1: 包括三亚和港澳台企业家的一些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诉求，在乡村振兴和少数民族企业家的企业发展上做了很好的一些发声，我们会在产业发展、自贸港创新等方面多出点子，多为省委省政府出谋划策，助推我们海南的产业发展。
0: 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12月在三亚市举办，设置金椰奖剧情长片、纪录片、短片三大竞赛单元。即日起，电影节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24时。
2: 据介绍，所有申报影片均可登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注册报名。电影节组委会将于11月公布金椰奖竞赛展映单元入围名单，金椰奖竞赛获奖名单将在本届电影节闭幕式上揭晓。本次征片剧情长片与纪录片竞赛单元申报要求一致，影片需为2025年10月1号后制作完成，未在全球院线或网络平台供应。国产影片需取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龙标，片长不少于70分钟，且具备符合商业影院标准的 DCP 放映版本。短片竞赛单元要求参赛影片为2025年10月1号后制作完成，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开放映，片长控制在10分钟至40分钟之间，拥有标准商业影院 DCP 放映版本者为佳。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坚持多元开放的选片原则，不限影片类型，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各类作品均可申报。展映单元优先选取2025年1月1号之后制作完成的影片。目前，电影节全球征片通道已正式开通，面向全球电影创作者征集优秀影像作品，持续汇聚海内外优质影视资源，助力海南光影盛会高质量举办。
0: 8月20号，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论坛发布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其中由本台海南卫视推出的《大使家宴》节目作为代表性作品亮相。
3: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中非嘉宾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等议题展开对话交流。论坛现场发布了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80项。
4: 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在非洲当地的荧幕上可以看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影、新闻等内容，而来到北京也可以在中国的荧幕上看到大量有关非洲的新闻。我认为这也是当前中非之间最富有成效的合作形式之一。
3: 在论坛现场设置的三大主题体验区内，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非视听交流合作的新成果。其中，由海南卫视推出的《大使家宴》节目作为代表性作品，在成果区重点展示。最新一季《大使家宴》佛得角篇也刚刚在三亚完成录制。
5: 这次论坛为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保障。对于像我的国家佛得角这样的小国来说，拥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中国的经验，还能够让我们继续进行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通过中非之间的合作，把我们的故事传递给世界。
0: 海南省15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将打造近月远来的发展环境，坚持投资于人导向和就业优先战略。15五时期，全省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将不低于80万人，参与技能自贸港培训50万人次以上。
2: 针对15五时期海南人社事业主要目标任务，规划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人才引进和服务保障迈上新台阶，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做优做强技工院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可持续，事业单位人事公司制度改革更加深化，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更加完善，
6: 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逐步形成就业结构优化

0: 就业机会充分，人岗匹配高效，服务保障健全，人员流动顺畅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格局，不断完善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
1: 为全省人民和广大人才提供更多优质学位，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均衡布局，完善人才医疗保障体系，加强人才住房保障，强化对人才落户、出入境、社保、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保障，切实解决人才在海南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2: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上，十五五时期海南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将不低于80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累计2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累计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海南还将深入实施技能自贸岗行动，5年内将累计培训50万人次以上，其中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累计20万人次。
3: 围绕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充分挖掘一老一小等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建立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歇工限期收集和用工保障响应机制，做优做强就业驿站。
4: 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宝亭推出系列贴心便民服务，全方位为市民游客的溪水之旅保驾护航。
5: 在溪水节活动现场，身着统一服装的志愿者们热情周到，为过往市民游客免费提供姜茶、矿泉水、一次性雨衣等物品，以及活动咨询、路线指引、应急救护等现场服务。
6: 我们红十字会给主会场这边做了应急保障，我们今天带的设备呢有 AED 还有急救箱，里面我们都有简单的那种创伤的止血以及包扎等等一类型的保障，
7: 可以为大家服务，然后自己也可以参与到其中，我觉得为家乡献出一份力挺开心的。
5: 本届溪水节统筹完善各类便民服务配套，共设置6个志愿服务站、30个综合咨询服务点、21处姜茶补给点，并新增19处临时便民配套设施和52个带淋浴设备的公共卫生间，多维度提升游玩服务保障，切实增强市民游客的体验感。
8: 从三亚那边过来的，第一次来这里体验，还有那个暖心的热的姜茶。非常的好，服务也很好。
9: 今年的溪水节办得非常的好，这次的交警服务还有补给点、暖心服务站都很好，然后市民也很热情。
4: 以遇见寻雨文昌、问天启智青春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文昌航天主题大学生夏令营日前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开幕。
10: 本次夏令营为期7天，实践内容涵盖专家授课、重点实验室及航天骨干企业实地调研、小火箭装配调试与试射实践、火箭发射现场管理等，为热爱航天的青年学子近距离接触商业航天最前沿，深耕商业航天领域搭建优质平台。
11: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关注这个国际航天城，作为海南的学子，然后我也希望那个在那个学校学有所成，为海南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2: 通过这次夏令营呢，一个是让学生了解我们文昌的最新发展，了解我们的产业发展现状。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实际实验呢，能够增强学生的这个学以致用的这个能力。
10: 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将依托七星实验室共建机制，开展更多七星实验室青年特色实践活动，深化青年学子对海南商业航天产业的认知，提升文昌商业航天产业的人才集聚效能。
13: 那么持续吸引更多顶尖的学府的航天青年人才奔赴海南，扎根我们文昌，为打造千亿级的商业航天产业呢，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扎台村1号特大桥。

0: 近日实现全幅贯通，标志着西昭高速 SG 施工三标段土建主体工程全线贯通。西昭高速是国家 G7611 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助推川滇两省协同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
1: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数据，截至8月19日，

0: 低钢铝汽车关税，加取消乳制品限制及酒类销售禁令。
1: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4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由于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保持强劲，七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至11.51万亿日元。
2: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将走进三亚崖洲湾科技城。节目特别邀请海南蓝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企业服务专员及营商环境观察员，共话种业芯片如何攥在自己手里，聚焦向海图强，从蓝图生长为现实。敬请关注。海口市第三届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21号正式启动。这项民生工程实施3年来，选派1000余名城区优秀教师赴基层学校交流帮扶，依托教育集团化办学、师徒结对、云端教研等多种形式，推动教育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终，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0: 城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15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 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0: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0: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7: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1: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8: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1: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9: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1: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 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

0: 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如果说海南自贸港有一片最接近深蓝的地方，那一定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在这里，碧海银滩是大自然馈赠的向海之美，大国重器与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人类写给深蓝的向海之诗。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南帆种业加深海科技为核心引擎的园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承载着服务国家种业、振兴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带您共同去感受一下向海之美，如何从风景转化为产量，从蓝图生长为现实。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咱们马上上车，一起出发。林总你好，石谦老师好，
1: 你好，
0: 营商巴士有请。

0: 那今天呢，我们银川挖社迎来两位特别的嘉宾。首先欢迎第一位，三亚琶洲湾科技城总规划师林雨婷，林总，欢迎。
1: 大家好，很高兴坐上银山巴士，今天带大家转转琶洲湾。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那先请林总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亚琶洲湾科技新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琶洲湾科技城是一座深耕种子奔赴南海的自贸港科创新城，一头管种子，打造南方硅谷，深耕种业，守护我们粮食安全，一头探深海，攻克海洋技术难关，向着深蓝探索。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
0: 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功能和特点全都介绍出来了。
2: 琶洲湾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这种区位的场景优势，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省里啊，就是重点要给予琶洲科技新城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海洋强省、再造海上海南这个宏大的这个目标下，要求琶洲科技新城呢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深海科技的企业汇聚于此。
0: 林总，作为我们整个科技城的总规划师，听说十年之前咱们的园区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您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
1: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大家现在看看窗外，一座座高楼起来了，那么一家家企业也进驻了。那么其实目前我们有15000多家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注册，只要你敢想深海的事，想干种业的活，我们这里有平台，有政策，有人帮你办成事。
0: 有人帮你把事办成，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1: 这就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员，那么从企业注册、拿地建设、人才引进和政策的申报等等，那么我们企业专员就会全程的帮跑帮办。接下来我们专员林皓月已经在这等着大家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0: 林总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么接下来就由皓月带着大家去实地探访。那么他是今天真正的地陪。
1: 好的，那就感谢皓月，感谢林总。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园区和企业。两位老师，这里。

0: 就是中心渔港码头了。中心渔港是海南首座国家级中心渔港，集渔船靠泊、冷链物流、海产交易和综合办公于一体。
1: 皓月啊，之前呢我就听说咱们崖州科技新城整个这个区域是北城南港，而关于南方岸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在田地里边去搞种业。那我们深海里的南方岸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其实这个离我们生活都很近。可能您平时吃的这些海鲜就来自于我们海上的养殖基地。
1: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看海鲜。
0: 但我们主要的不仅是看海鲜，我们要看的是蓝色粮仓的种子。有一家企业，他们在这个海水鱼类养殖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
1: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赶快去看一看。来，请。
0: 魏总。两位老师，这就是蓝粮的魏总。
1: 哎，魏总你好。
2: 你好。
1: 今天麻烦您了。
2: 你好，没有客气的。哎，请大家登船吧，我们上海上基地。
1: 好，那咱们就一起。
2: 好，
1: 来。

0: 大家把衣服那个注射仪传一下。
1: 好的。魏总，咱们行驶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大约40分钟。
1: 你看，咱们从岸边浅海慢慢的驶出港口，马上就即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志宪老师，对今天这次探访有期待吗？
3: 那肯定有期待。我们知道国家，尤其是咱们海南正在建海洋强省，啊，深海养殖是省委省政府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哎，这一片海域呢，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水质很好，航盐度啊等等都很有利于深海养殖。确实，我们很期待想去看一看像这种形式的海洋牧场。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期待稍后的一睹为快吧。
2: 好好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蓝良科技的海上粮仓，这边是现在在喂的金鲳鱼。我们这边的海域呢有3200亩，总共有62个这种80米、90米的周长的这种网箱。
1: 整个这么大的网箱有60多个，
0: 那
1: 这个长度深度大概有多少？
0: 水的总的深度有15到20米，但是我们的网箱的深度是8米。
2: 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中间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有大的有小的，是吧？那像这里的水质啊，在这里养的鱼呢肉质很好的。这里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好多像这种海洋牧场，每当喂食的时候呢，很多海鸟就飞过来跟鱼抢食。那整个的在这个周边就是那个海鸟纷飞啊，鱼鱼争食，那个情景很壮观，就可以变成一个海上旅游项目。
3: 漂亮啊！
0: 好漂亮！这边就是我特意带来了几条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养成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就拿过来清蒸一下，品尝一下。
1: 好呀。
0: 这个鱼的肉质非常鲜美的。
1: 那是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是不是就马上挪到咱们这个平台上了？
0: 好吧，那我们走。
1: 来，走。来，老师，慢点。
3: 谢谢大哥。慢点啊！1、2、3。
0: 这边品尝一下我们刚刚拿过来的加工好的这几种鱼哦，请坐。
1: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哎，魏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分别都是谁呀、啊？这个？
0: 这个是红瓜子帮突破这个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海鱼，这个是金鲳，就是蓝良一号金鲳，这个是蓝良东星帮，这个体型非常好。来，大家尝一下嘛，
1: 红瓜子。金鲳鱼、东星斑，
0: 东星斑，对，
1: 那咱们就分别来试试吧。看这个肉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吃。
0: 对对对，又嫩哈、哦，感觉又有那种很鲜的感觉哈、哦。这个就是这个海域的一个特点，它水干净，还有一个水流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又不至于把鱼那个转坏掉，它就是流速，这种流速，这种的水质。它这种气温，这种盐度哈、啊，特别适合它这种鱼的生
2: 态。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海水的含盐度啊，使得养的鱼啊吃起来很甜，
0: 很甜鲜。

0: 田嘛，就是有一个
1: 说我们的金昌鱼今年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质量评测，对吗？
0: 对对对，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一个新品种，像这种金昌都属于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是新品种呢？就是我们经过了接近20年的一个选育过程，所以说它选出来的这个鱼，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病害比较少，哎，还有一个它的长速比较快，另外一个它的肉哈特别厚，还有一个它的体型体色特别好看。
1: 东兴湾，这可是咱们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在高档的宴会之上才能够出现的鱼种。这个品类我们蓝梁做了多久了？这是第几代的产品？
0: 这个是第三代了，一般要2到3年为一代。这个就需要，比如说三代的话，就接近花10年的时间去选育这条鱼。我们这个鱼长速比别人快20%，这个经济价值就很可观了。
1: 那我刚才又尝了一口红瓜子啊，这个鱼这是我们培育了多少年的第几代产品？
0: 这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种鱼以前的都是野生的，经过了3年左右的驯化，后来可以产卵了。而且呢，我们这条鱼有跟那个院士团队合作，做了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1: 我现在特别希望啊，通过咱们蓝梁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海南的朋友和来到海南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我们蓝梁从亚洲湾这片海域当中搞出来的特色新产品。魏总，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是不同的网箱养不同种类的鱼，还是说同一种鱼会在这个大小不同的阶段会像我们在家里边养鱼那样去给它进行这个网箱和区域的重新分配？
0: 一般我们是分这个成品区跟这个幼苗区，大的鱼是放在外围这边养。
1: 那大的鱼在哪个区域？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0: 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们到另外的网箱去看吧。
1: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鱼长什么样子。

0: 哎，这个鱼好大呀！哎呀，这个是我们南梁金鲳一号种鱼。老师，你要摸一下吗？哎呀，风浪有点大，我也摸一下。
1: 摸一摸。
0: 这个就是我们南梁一号这个金鲳种鱼，它产的卵特点就是不怕绿很好，它的苗啊长势快，比一般的这个种鱼啊产的卵啊要快20%。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今天20年的时间培养出来，选育出来的这种鱼非常优秀。这个种鱼，
0: 这是第几代的鱼了？这一只，
1: 这个第六代的种鱼。
0: 哎，对对，现在我们还继续选育第七代。18年的时间啊，第六代的种鱼，这个就是咱们的蓝色芯片了。
2: 原来我们看到只是一种抽象的，是通过文字，现在看的是实在在的，很钦佩他们的十几年的坚持。这种芯片它是一种活体，它会推动着现在鱼一步一步快速的往前面发展。18年的第六代蓝色芯片继续在海中遨游，也希望它能产出更多的优质鱼苗。 那接下来啊，我觉得这块啊稍微有点风浪大，有些颠簸，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3: 好的。
2: 来这边请。魏总，你看刚才咱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于技术的突破和品质的坚守，这一切都发生在海南呢？
3: 主要是海南这边的北京独厚的这种气候条件，还有水质环境，那您觉得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条鱼和国家种业安全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我们这个金鲳鱼，刚看的这个东星帮，现在的种质退化非常严重，现在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手的人去一代一代的把它选育出来，对国家的这个种子安全呢，就有提供足够的支撑。
4: 之前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南帆温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是自然的温度，这是得天独厚的；再一个就是亚洲湾口径沉啊，整个的南方这一带，它的服务温度，它还有两个结合，一个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听到没有，18年，这么长时间这种坚守，正是这种坚守和我们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 海南现代渔业芯片能够很快的攻关的一种底气。

0: 魏总，还有个问题啊，你像之前呢，咱们团队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相应的尝试，为什么最后把重心和更多的资源选择在了咱们海南三亚亚洲湾？
1: 海南这个自贸港啊，总体规划落实以后啊，就是我们也看准这个产业生态哈，经过考察这片的水域，感觉这片的水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种鱼的培育，群林的平均水温27-28度哈，这个水温比较适合做性性花育，所以说我们当初选到这边来的时候也是广泛的考察，最后才定在这边。确实在这些年，这个亚洲湾科技城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从各方面对接这些院士平台啊，对接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些都有给我们对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确实我们在这边也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
0: 我们海南的一个稀缺性，那就是封关政策。封关之后的话，咱们的鱼有没有游到国外去？
1: 有这一块呢，我们深有感触哈。就是原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第三方代理出口，而且他们呢通过这个客机的这种货仓出去，整体的这个量非常少。封关运作以后哈，增加了一些货运包机，它这个每周呢都有3-4趟航班，所以说这个货运量一下就上来了。包括这个一些那个政策，就是海南的一些出口的贸易的政策哈，也实行了很多便利化。
0: 所以啊，咱们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开放，可以愈加成长。在这里呢，不仅是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更好的营商氛围，还有着通向世界越来越开阔的大门。那么咱们企业从来到亚洲湾发展到今天，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1: 有，我们没有陆基的养殖基地，有是有，就只是说现在是想找别人租的，而且这个设计的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陆海结合的，确实是后面也找到了一块这样子合适的土地，来作为一个陆海结合的一个基地吧。
2: 当时蓝良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诉求是很明确的，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发展，就缺一块陆上的这个配套基地，这个基地呢，它需要靠海，能够就是满足他们岸基种业繁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亚洲湾这边适合的地块其实是非常紧张，我们当时是把这个亚洲区这边合适的几个地块都跑了一遍，有的涉及就是村集体协调，有的就是在生态红线的附近，那么就是跑了7-8块之后，终于在长山村那边落了一个合适的这个地块。
0: 那从企业提出诉求一直到我们这个事儿有着明确落地的进展，中间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将近一年。
0: 魏总，那咱们蓝良这个基地一旦建成之后，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啊，就是一个陆海，刚刚讲的陆海结合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海上养鱼，陆地上保种育种，这个包括一些科研团队啊，可以落户到我们这个基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强强来联合来做，把种苗哈做强做大。
0: 那么志向老师，看我们这种企业提出诉求，然后管理部门的话呢积极落实，这种配合和这种衔接，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3: 你把产业要做大做强，靠单一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整合各种资源。咱们海南省的15-5规划明确提出来的，就是对传统海洋产业呢一定要升级。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渔业在我们海南的海洋经济中间、海洋产业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企业，它是用科技的，再加上这个时间的这种坚守，无论是种苗的育苗，还是深海养殖的这个规模化，还是工厂化养殖的这个链条的产业链的这个形成，就已经可以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就是作为科技城，他们提供的这种生产型服务就能够很有机的跟这种产业集群配合起来，双方一形成合力的话，就使得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就抓住了现代渔业芯片这个核心。
0: 魏总，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蓝良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呢是有一个愿景，向海图强，种业报国。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亚洲科技城哈，我们把我们的种业做到世界顶级。现在我们要向更远更广泛的区域去发展我们的种苗。
0: 其实我觉得蓝梁的愿景特别的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坚守和耕耘了。而向海图强在蓝梁的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又非常写实的故事样本。
3: 向海图强它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把我们海南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这么宏伟的这种工程，是不是他们就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使我们南海这个巨大的海洋南海宝库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机了。这个案例是向海图强有典型意义，它是可以学习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也是可以推广的。
0: 当然这份推广的话需要一份韧劲，也需要一份执着，还需要一份赤子之心。那今天的话特别感谢魏总今天给我们的款待，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顿海洋大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海上粮仓带给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回馈，也是感谢一代一代的水产人坚守和付出。那么皓月，接下来下一站咱们该去哪儿了？
2: 下一站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蓝梁养殖的时候这些数据，比如盐度、洋流这些数据是怎么从深海里传回来的。
0: 那再次感谢魏总，我们要继续向下一站出发。
1: 好，
0: 谢谢。
1: 好。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2: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梨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4: 终于见面啦！
5: 嗨，谢谢。
4: 这是给我们的，
6: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7: 喝一喝香
5: 米，哦，好香啊！嗯，
8: 对呀、啊。
4: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5: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4: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9: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5: 就有营养
9: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没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4: 因为土壤和水呀、
9: 但是这样
5: 它也要光合作用，
9: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4: 留一个悬念，
9: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4: 资源共享呗。
9: 对。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

0: 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2: 呀呀呀，一棵花。

0: 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3: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7: 你想干嘛？啊，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7: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7: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7: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这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7: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8: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7: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7: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8: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7: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4: 行，回头。

0: 救下，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不是给总统。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
2: 太感谢你了，
3: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个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8: 是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他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

0: 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这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

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就是、太陶醉了，
2: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采了。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0: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1: 对呀、
0: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啊，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5: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5: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

0: 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说明宅是吧？违法的，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成志这骗子一起抓了。对你报警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呢。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2: 现在小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奔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3: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2: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3: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 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2: 易安，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3: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2: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门基金上诉的。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3: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2: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文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
3: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那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2: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
3: 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
2: 行了行了，我会帮你继续催郭小文的啊。
3: 宋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3: 字面上的意思。
2: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4: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5: 喂，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你怎么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人让他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 有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你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说错话，说错话。我给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6: 妈。
7: 姐今天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6: 我不饿，你喝吧。还有这红烧鱼呢。
5: 妈，我看起来了吗？
7: 哟，大磊来了。
5: 咋样？啊？
7: 这是挺好的。
5: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7: 快坐，快坐。
6: 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5: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

0: 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1: 姐给妈做的饭，
2: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0: 是得补补。
2: 你吃点。
0: 这给你做的，你光吃那多不好意思。
2: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
0: 哦，哎呦，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2: 快吃吧，吃吧。
0: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是什么呀？啊？哎呀，
1: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2: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0: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1: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0: 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
2: 吃点饭。
0: 哎呀，不了。
2: 瞧饿的。
0: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嗨，
2: 快去吧，快去吧，
0: 回头再过来看你。
2: 不用来，我挺好的。嗯，哎，拿，得拿去。
0: 不用。哎，走了吗？走了。
2: 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1: 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了去。

0: 喂，
1: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1: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1: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0: 谁？郑叔叔？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1: 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3: 反正没头没尾吧。
0: 你别理他。
1: 我不管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3: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1: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0: 娜娜，那个。
3: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1: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3: 我去找你，好吗？
2: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
0: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3: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4: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3: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4: 你可没吃啊？放心。
0: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4: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0: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4: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4: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0: 神经病！
4: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0: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4: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

0: 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1: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的事情非得要孩子承担呢？
0: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1: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0: 我也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1: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0: 那明天我陪着你。
1: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而且，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打我记事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但我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韩娃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可以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成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哼，哈哈哈哈
1: 哈。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母女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
0: 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0: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1: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还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0: 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的。
3: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1: 妈，
3: 行，
4: 姥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3: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5: 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6: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3: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6: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魂，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3: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6: 我想陪陪你。
7: 阿姨你好，
6: 老郑，
7: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6: 我老板，啊，
3: 哎呦，谢谢。
7: 哎，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哎，
7: 这个我。
3: 哎，好。
7: 好。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啊，快去。
6: 那我走了。
3: 哎，
6: 别瞒着我，哎，你跟我说啊。
3: 哎。
6: 到底想干什么呀？
7: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总有吧？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6: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7: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呢，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6: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7: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0: 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1: 老太子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0: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1: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说了些什么？
0: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1: 我知道了，

0: 奶奶，我爸来了。
1: 妈，您腿好点了吗？
2: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我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1: 您先吃。
0: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
1: 嚯，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0: 是。
1: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0: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1: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哎呀，承志啊，你离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地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0: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2: 怎么了？你爸会不会对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
0: 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孟明伟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嫌弃过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0: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证。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好交房。

0: 李一坚，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
1: 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0: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
1: 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 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
1: 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2: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
1: 他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妈，你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到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

0: 你走吧。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静一静，行不行？
1: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在听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你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

0: 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吃饭了吗？
1: 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0: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弹管出问题了，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99的生日。

0: 你干嘛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回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啊，我在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2: 好。

0: 明伟睡着了？
1: 没有，哪儿不舒服？
0: 哎，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2: 叶落满星光。
3: 你怎么这样啊？昨天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4: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3: 你跟我妈道歉。
5: 我给他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

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 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 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3: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2: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3: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4: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5: 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2: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5: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2: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5: 哎呀，明白呀，下半辈子好好的陪自己。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来接你吗？哎，你俩真好。
1: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0: 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0: 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
1: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0: 如何？
1: 这是你的。好。好，舒娜的优点。哦，好，舒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缺点这么厚。
0: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会要是要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0: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是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1: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的。
0: 行了，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1: 理性算是缺点吗？
0: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1: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0: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1: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0: 张小燕。
2: 娜娜，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中检啊，中检结束了，我坐小班车就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5: 爸，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6: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5: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6: 说好个屁！
7: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6: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7: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

0: 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1: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0: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那儿等着她。
2: 哎妈！
3: 哎，
2: 大姨！
3: 哎，
2: 没出什么大事吧？
3: 没事。
2: 运动吗？
3: 运动。
4: 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2: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3: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
4: 哦。哎，你们到哪里了？
5: 我爸不出来，他把门反锁了。
4: 啊？他把门反锁了，
3: 李承志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4: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6: 来，
2: 哎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5: 那你回来了？
2: 啊，什么情况了？
5: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2: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爷，咱们找他去。
0: 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正合适，还真吃出劲儿了。
1: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1: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2: 姐，怎么样了？找个开锁的还没来呢。阿姨，
3: 李承志，你到底想干什么？不说好了今天去离婚的吗？你怎么又躲进去了？赶紧给我出来！大家好聚好散，你别搞得那么尴尬啊！
2: 李承志，这是我妈家，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来，
4: 一群疯子！你们孟家都不是正常的人。
3: 李承志，你骂谁呢？
4: 都给我滚出去！
5: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民政局？
4: 不去。想给我点钱就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啊，除非我死了。
6: 拿着，拿着，李承志，大骗子。李承志。
4: 哎，老张，
6: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7: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
6: 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们俩成全他。
4: 哎，你话好好说
3: 嘛。什么人啊？
5: 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4: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呢、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5: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4: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啊，闺女。
7: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4: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8: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儿住了。
4: 哎，
7: 不走了。哎，
4: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
3: 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跟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
5: 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
4: 哎，
5: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们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7: 听见了吧？
8: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
1: 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0: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姥姥是答应你了，但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
1: 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0: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1: 那就2年，2年行吗？2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0: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
1: 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你好像没有的选择。狠，
0: 够狠，
1: 孟家狠呐！
0: 爸，你等等，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说什么？你跟我妈道歉。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
1: 我给他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李成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2: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0: 行行行行行，
1: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你拿了我妈的钱，逼着她差点跳楼，你不该说声对不起吗？
3: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呸！你再赔一个，王清，王清，
4: 不说了，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
5: 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妈，回家。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 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6: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5: 今天？这么着急啊？
6: 姐，你劝劝。

0: 后，你的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了15万？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你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我特别羡慕娜娜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着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 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很冤枉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吧？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你要是有什么事儿。 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嗯。放心，不会的。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无论你做什么。 你女儿都支持你，大哥了啊！

0: 姐，宋律师来了。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1: 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对于现在的你。
0: 我真的无可奉告。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
1: 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
0: 你是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合作伙伴吗？
1: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这合伙人吗？
0: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宋律师。
2: 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1: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好，知道了。
3: 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
1: 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那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3: 延安，时间差不多了。宋律师在哪？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送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吗？我送你去高铁站呗。好啊，走吧。
2: 我就说嘛，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一猜，就是李承志又在那儿拨乱呢。哼，
3: 姥姥您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好，
2: 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沙发决断能谈判，
3: 哦，你就别管了，
2: 给你厉害了，
3: 打我，打我，哎呀，打你。
2: 哎呀，你们俩真好看着都喜庆。哎，娜娜，我咋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3: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啊！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2: 哎呦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4: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哦。
2: 姥姥，你是受不过他的啊！
4: 对对，哎呀，太能说了。哎，
2: 想起来了，嗯，你们抽空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他弄上，别让回头。
4: 行，对对对，啊，这就去，这就去
2: 吧。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3: 哎，算了，我先走。
4: 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哎呀，
3: 哎呀，慢点，还是慢点，一点不给。
2: 姥姥，姥姥，
3: 哎。
5: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了。
4: 好嘞，姥姥。哎，
5: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4: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
5: 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4: 那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5: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4: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5: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了吧？

0: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
1: 哎呦，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0: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
2: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0: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儿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2: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1: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啊、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
2: 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啊、自由了，跟着一姐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1: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0: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1: 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啊？
0: 不管同不同意，我都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
1: 肯定不会踩空了。
2: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1: 你喘？
2: 嗯，
1: 你缺乏运动吧？
2: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1: 那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2: 说我挂哪儿啊？
1: 挂哪儿？
2: 这儿，你看这儿，这儿，
1: 这儿，这儿，正对着，正好下来能看见。
2: 哦，
1: 我给你弄过这儿。
2: 行，
1: 贴着。
2: 哎，我说
1: 行。
0: 爸。

0: 哎呦，来来来，哎哎，拐，非常精准。嘿，哎宝，哎呦啊，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您刚出院，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2: 对，也是哈。 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嗯，就差小姨了。那行，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就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0: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我去！哎。
3: 我觉得啊，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
0: 来来来来，碰杯！好，妈，早日康复，姥姥，康复，康复，好好。
4: 谢。
5: 李姐，孟明伟，
6: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7: 给我开门，开门呢？
8: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4: 开门，给他开门。妈，你别动。开门呢？
8: 你小心点啊！
4: 爸，你干什么？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8: 爸，你喝醉了啊！
4: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

0: 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1: 这双雪峰，这不是啊？
2: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0: 老太婆，你别把我病急了啊！你把我病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1: 你要对我们家人怎么不客气啊？
3: 小姨。
0: 你们跟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还闹什么呢？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佳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3: 不走啊？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了。
0: 哎哎，好，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4: 郑小姨，
5: 老三回来了。
4: 你怎么也回来了？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呀，什么晚不晚的呀？快坐这儿。
5: 你就该别回来。
4: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5: 妈，哎，那就先吃吧。
4: 也饿了，
5: 对，吃吧，吃，都吃吧，快吃吧。哎，先生，我给你抱个虾。
4: 行，
5: 干，干爷，
4: 行，来，
0: 好。
5: 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4: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现在找事儿怎么办呀？我的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5: 行啊，
4: 要搬就搬吧。爷啊，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赶个事儿。
5: 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嗯，
4: 行。
5: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4: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5: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但是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4: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你什么意思？
5: 哎呀，别别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哎，好好，快吃快吃。
4: 谢谢大姐。
6: 我爸还没回来啊？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怎么了？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5: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也不是，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
6: 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一直陪着了啊，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5: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6: 我是不是学？

0: 爷，待会我看看吧，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1: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0: 行吧。
1: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真困！
0: 我先睡了啊。哎，我没睡。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啊！

0: 你得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一会儿就好了。哎，你快点哈。娜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2: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下，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过生日啊，喝酒啊？
0: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1: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2: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吧？
3: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个数。哎，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4: 对，你陪你爸去。
5: 不该去去的，一起去，吃完咱就去。
3: 不用这么着急吧？
5: 憋死我了。
6: 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
7: 啊，俗话说这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哎，你看这边。哎呦，
8: 老李，
7: 哎，来早点去了。
8: 哎，是，
7: 又听歌了，<笑>
8: 喜欢。<笑>
7: 我手机呢？
3: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里就是那个西山公园。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
7: 哎，你们是谁呀？哎，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3: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代客户看房子。
7: 租客啊？
9: 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10: 那您，
7: 二位，走走走走走，请出去，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10: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来代客户看房。这房子我不卖，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不卖啊。哎，这个也好看，那客户都那么好，柜子都搭好了。
9: 对，
10: 哎，这好看，这好看，
9: 对，这还有个台儿。哎呦，在这儿喝茶。
10: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
9: 哎，已经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嗯，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爸爸妈妈来了，直接肯定包容住了。嗯，怎么了，姐？不用姐，我爸。啊。
10: 不明白，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呢。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我让中介跟他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夜落满星光。
11: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2: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13: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0: 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1: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2: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3: 大家好，我是文双。
10: 我叫张穗梦。
7: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哎呦，
7: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哎呦，
7: 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7: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7: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9: 好啊。
7: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 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7: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6: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

0: 详实的这个实践，
1: 嗯，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2: 哦，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
2: 嗯，
4: 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2: 好不好？
0: 啊、
2: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2: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4: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5: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4: 嗯，
5: 哎，很好喝，
2: 嗯
5: 嗯，还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5: 挺好喝的还。
2: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嗯，合到一块儿，
2: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2: 啊、哦，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2: 啊、
0: 哦，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2: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5: 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

0: 练两个字儿啊，坚持。
1: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6: 吧？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他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哈，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0: 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3: 嗯嗯，
4: 它要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3: 嗯，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
0: 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
3: 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4: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
3: 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
3: 黑头发出来的，
4: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
6: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
0: 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百分之八十都是白的。
0: 嗯，
6: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0: 嗯，
6: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
6: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0: 嗯，
6: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
0: 哦，
6: 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心情满，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 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它乌发了，主要是呢给它这个调理它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7: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8: 你好。
0: 哎呦，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8: 我叫李秋暖。
0: 哦，李阿姨啊。
8: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8: 你猜猜。
0: 我猜呀。
8: 嗯。
0: 您。 五十，
8: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8: 再猜猜，
0: 说小了，
8: 嗯，
0: 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8: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8: 我74了，
0: 啊，
8: 嗯，
0: 70多岁了，
8: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
8: 嗯，
0: 您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 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姐，就50岁，
1: 我觉着我们老年人呐，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时候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嗯，
1: 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3: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
4: 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
3: 即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 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
4: 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3: 会
5: 变的。
3: 是哈，
5: 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6: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 1. 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2. 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3. 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4. 室外积水进入室内。

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怎么换？你这是诬陷你！
3: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我喝多了，你听我说两句话，你搂我吗？等你
2: 我什么玩意儿？我听你说，我哪知道？我怎么知道你咋组成犯呢？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4: 你恭喜你成为我妹夫，
3: 来来，
4: 恭喜恭喜恭喜！
5: 但是。好在我没白来，真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将来要当老师？说的时候啊，就像其他同学一样，以后呢要当什么科学家，就是说说，为了说而说。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自己的体会，当老师，教书育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您能理解我吗？
6: 理解。你理解吗？
7: 理不理解？
5: 哎，给他起个名吧，他还没名呢。
6: 起个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5: 你看他那么乖，那么安静，就叫他默默吧。
6: 默默。默默。
5: 默默。
6: 默默。默默。
5: 名字。你怎么才回来呀？爸走了一天山路，累了。得洗洗，早点睡。
6: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呢是给咱们俩腾地方，让咱们爷俩好好说说话。

0: 吃饭了。
1: 吃饭。
0: 哎呦，爸，嗯，你就坐着只管吃，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啊。哎，你看，你一来，太阳都跟着来了，暖和吧？嗯，在我们这儿可不常看见这么好太阳的。爸爸呢？你就边吃边检验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1: 谁做的？
0: 他呗。哎呀，
1: 就二十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2: 我吃米饭。
1: 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1: 来，韭菜吃。嗯，韭菜
2: 我这里边有。周荣腌的大头菜，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1: 嗯。穿多大码的鞋你？
0: 38。
1: 不是问你。
2: 我。43。
1: 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林坤在家不缺这个。
2: 谢谢。
0: 嗯，你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0: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啊。
3: 华晨，
4: 到。
3: 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坏右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4: 明白。
3: 坐到嘛。赵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嘛？哎，你坐哈。哎，我家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要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这怎么回事？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
1: 反革命，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 我哥说了，他这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那怎么的？
0: 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 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
1: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炳坤呢。我妈他们都想您啊，更想你。爸刚才仔细考虑了，在各方面又照顾不到的情况下。 这么做，这是最合理的。你妈不会有意见的，放心。

0: 你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没这点事儿，苦你个真行。啊，化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
1: 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爸，你打我吧。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周荣离开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0: 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后，眼睛都哭坏了。
1: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爸。
3: 秉昆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儿。
4: 周荣喜欢花儿，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5: 爸，你们，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4: 爸，您打吧，解解恨。起来，起来吧。嘿嘿，我呀，打过不少人。 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就是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人，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就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凤啊，你觉得你自己？
5: 是不是好人呢？
4: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政治这些东西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4: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 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
0: 哎，爸，嗯，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4: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

0: 他不是个坏人。爹呀，什么事儿啊？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哎呀，
1: 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这心里认可了你。太好了，爸认可。 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
2: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我冯华成有朝一日翻身，一定会报答您和全家。如果没有机会，下世报答。来，起来。
1: 小凤啊，不说这些话，只要你跟周荣，你们两个能好好过日子，
0: 咱们就什么都好了。
1: 这个您放心，周荣是我的一切。
2: 有你这句话就好了。吃饭吧。东西我都给他们留下了，包括那只小黄狗，小荣给他起名叫默默。走前我跟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养着它，绝不允许杀了吃肉。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还说。
1: 等孩子生下来，可以让他跟孩子作伴。你刚才说啥意思？
2: 吴姐怀孕了。
1: 几周了？那上面
2: 没写啊。
1: 你爸这个老糊涂，你不问清楚啥时候生，你给人写封信哈。你问问他啥时候生，你得让他回来。那个冯华生回不回来就算了，他必须回来生，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伺候他月子，妈得在呀。
2: 着啥急啊？ 这这这这里边，我爸其实都就阐述的很明白嘛，对吧？我姐现在这过得不错，人家在那边，精神上充足，情感上甜蜜，经济上还富裕，一个月38块钱买菜，那都不用花钱，那至少这比我强吧，那强不一点半点。
1: 咋了？妈是缺你吃缺你穿了？
2: 吃穿这有啥用？
1: 哎呀，那你还想咋的？妈年轻的时候想吃一顿饱饭，那也是相当不容易啊。
2: 我知道，那时候就想，这要能吃饱该有多好。等吃饱了又想，哟，那能吃好该有多好。等吃饱吃好都解决了，又想了，这有啥用？这不猪的理想吗？
1: 屁话！
2: 我是说我没理想，没追求。你说妈，我这一天，你说这上班干活，干活挣钱，挣完钱吃饭，就啥意思啊？
1: 现在知道没意思了，早干啥去了？
2: 啥早干啥呀？
1: 那春燕多好的姑娘，啊，
2: 不是，那你要喜欢她，我现在就把她追回来。
1: 你这心瞎说啥呀？妈是说呀，你现在你哥也结婚了，你姐还怀孕了，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不想想，你还让妈操心呐？

0: 能，有对象这么大事能跟咱说？不能。
1: 郑娟要生孩子了，人已经在医院了，现在人家只认你呀。你能不能请假过来一趟？市中心医院。
2: 哎，邱书记，邱书记，
3: 周炳坤呢？
2: 接电话去了。
3: 走多半天了？
2: 刚去。啊，
3: 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马上就走。组织上调我去制糖厂，那个厂的生产效益始终搞不上去。
2: 邱书记去哪里？哪里就有生产力？
3: 用不着你给我戴高帽。我现在走，是有遗憾的。我走了之后，小厂就交给你们了，也帮我照顾好他。走了，你们都给我好好干。
2: 我心里挺难受的。
4: 我也是，徐老太太人挺好，对咱们也好。
1: 一会儿要是问起我们三个人跟他的关系，你得一口咬定啊，我是大哥，他是二哥，你是丈夫。
4: 为啥我是丈夫？
1: 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你面相好，相由心生，他的命已经够苦了，她下一个丈夫一定得是个好人。
5: 大胖小子，母子健康。你们谁是爸爸？
1: 他。
6: 你的孩子你接着呀。

0: 哎，快走！好像是这儿。啊，往这个像，不是吧？像，你感觉
1: 不就过从这过去的吗？
0: 像，我好像不是。
2: 我觉得就是。
3: 问问问问，
0: 那边有人，你去问一下。
1: 问啥呀？那穿军装有枪咋整啊？
3: 有枪能咋的？能崩你啊？
1: 完犊子！
2: 问问咋的？
1: 慢走啊，
3: 曲书记，留步。谢谢了。好，再见。再见啊，
2: 曲书记。曲书记。曲书记。呀。曲书记。哎，老马，老马，看谁来了？
3: 是你们几个小鬼啊！马老师，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4: 老马，
3: 我先招待客人，进来啊！进来，老马。哎呀，快进屋吧。不，
0: 里边人多不合适吧？我们就是想你了。你说你走的时候，我们也没跟你好好告别一下。哎呀，
3: 老马，这不是官复原职了吗？他们就是这样，人在台上，门庭若市；人下台了，门可罗雀。
4: 我们都习惯了，但是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你们这个想我了是吗？
0: 是是是，
4: 这可把车停了，进屋吧。停车，哎，对了，省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讲座，到时候你们都跟着学啊，年轻的时候就得多学点东西。快进来，
0: 走走走。
4: 哎，
0: 你说这咱们空手来的，拿东西走。
4: 好吗？你就这么想呗，就老太太给咱这福利，是吧？咱厂子要发福利了，咱也分给其他人了。你这么想，区区的几斤糖还抵不过老马的一条腿吗？老马亲口说的，要没有炳坤，他那条腿就保不住了。那
0: 听你这意思，你是照顾光了呗？
4: 对，我就是这么个领情的人。

0: 你要真领情，你把红糖给我。哎，
1: 这个可是我俩大老远陪你来的报酬啊。
0: 那我拿白糖换。
1: 白糖换啊？哎，那行啊。
2: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0: 嘟囔啥呢？也没白糖了，没法换了。哎，春燕啥时候生？
3: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春燕被窝吗？哎，
2: 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0: 啥呀？我姐怀孕了。
2: 怀孕了？
0: 啊。
2: 不是。啥时候怀孕的？
0: 啥都告诉你啊！
4: 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0: 大娘。
5: 啊！炳坤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来来，那啥，吃冰棍儿，奶油的。
0: 不用，大娘。
4: 哎呦，不吃也化了，最后一根了。
0: 不用，大娘。真不用，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苹果去了？
4: 他去听电影去了，
5: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0: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6: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见，也想看见你，炳坤哥。
0: 大娘，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哎呀，
4: 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他盼着呢。

0: 之前还想打掉他呢，生下来看第一眼就老喜欢了。好看吗？
1: 像你，
0: 好看吗？
1: 像你肯定好看啊。
0: 你坐，我给你倒点茶。之前发了茶叶票，从来也没有买过茶，不是换了粮票，就是给卖了。

0: 我那个来给你送2斤红糖，这个是有钱也弄不到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们？我们留一包吧。
1: 不用，我跟我妈就俩人，而且用不上。你这刚生完，
0: 你为啥不来看我？
1: 我就想来了，想来为啥不来？怕你不愿意呗。你是我的贵人，我为啥不愿意？水自流和罗石斌给我送钱，那是有原因的。当然了。 他们可以这么做，也可以不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了，说明他们还没有坏透。你不一样，你是好人。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0: 不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
1: 你知道？行，我知道。你处对象了吗？那你想过女人吗？不知道。你咋啥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没想过？你不知道？行，那我知道。
0: 那咱就往实了说，你想的女人啥样的？就你这样的，不是你这样那种别的女人，就是你。真的，我这一年来，我唯一的，我天天想的，就是你。行吧，现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你啥贵人，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我对你好是因为。 你老让我想着你，我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我想忘我也忘不掉，我就想你，就是你。

0: 永远老想你。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的。 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你干啥呀？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咋的了？怕我粘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

0: 冯明，我跟你姐写了封信，你帮我带给她吧。冯明，嗯，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我的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 只当两口子，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电影呗。

0: 你的意思我听一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说你的。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
1: 是陆世斌的。杜志强喜欢的不是我，他跟我结婚是为了掩人耳目。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 趁着他和水子流喝醉了，陆世斌，你曾弄断了我一根肋骨，这些事情我妈不知道，知道她会受不了的。

后你连帮人都不愿意找。你女儿是我，我男儿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等到老了，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他好。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你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我还是会想我，那就是咱俩的缘分。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说是对的。

0: 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1: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
0: 你别废话了，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
1: 你是看上那小寡妇了咋的？
2: 咋回事啊？
3: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把人带来呀。
1: 对，
0: 让我们大家给你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2: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2: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6: 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2: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 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2: 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3: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领导早。
7: 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好好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着，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5: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长段。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6: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敢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
17: 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8: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17: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挖。
1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17: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两百三十米，
15: 那就相当于有七十多层楼高。
17: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

0: 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
5: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一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5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10，以两杆的优势排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8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鸟1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3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之差负7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泊尔总成绩都是负5，排在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目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班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赫伯特有三杆之多，但是他在第三轮移动日在皇家伯克戴尔打出了非常稳健的65杆。那这位世界排名第18位的选手啊，开局非常的迅猛，在前九就打出了31杆，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啊，在第二和第四洞都陆续抓下了小鸟，在七号洞一记精妙的开球在这个三个洞啊为他再添一鸟，紧接着在八号洞再下一城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稍微有点可惜的是在第九洞啊一次开球失误导致他吞下了当天唯一的一个 bogey， 随后他在后九洞的每一个五杆洞都有小鸟进账，那他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四位，也是近六年来第五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三号洞，这是第二杆中国领掉进国领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之差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在七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石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三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三的四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七号洞左领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洞杯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杨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9，升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二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四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 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夫勒在帕三的12洞，目前是负7的成绩，打破你的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弧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前九洞是在5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九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板块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 even par 的成绩，总成绩在三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五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园，小区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九的15洞看卡梅隆扬推 birdie， 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夫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呢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四轮全部打出了六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小麦本周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两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三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现在是在并列第4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8洞下来已经抓到了3只小鸟。好，5号洞金石园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成绩来到-9，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2的位置，还落后1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兰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国岭，从国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1/4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7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国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9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国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 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扬这边地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弗勒来到第13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提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6洞金石圆，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10，现在是高居领先棒的榜首位置。好，9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9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18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4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3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范斯第6洞的第3打，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的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7洞的金石圆长推，力道没推够。17洞这边卡梅隆扬，相对来讲17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3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6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7号洞看金石圆的保帕推，7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7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来，或者说你攻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了。这边17洞卡梅隆扬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汤米第3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7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怵啊。好，汤米10洞下来，目前是-6的成绩。安斯第7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18洞南非球员贾雷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4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4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4轮下来，主要是被第1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 反正整体成绩还不错。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格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文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蒂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意外的被淘汰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四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是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啊，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杨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 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榜首的位置。18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杨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都给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 bogey， 目前是-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8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 可惜了啊，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8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9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两个 bogey 进账了。9号洞这边金石原， 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攻国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他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啊，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负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卡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9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并列第6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世元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16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支 birdie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但是也有2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10号洞金世元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10号洞公国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10号洞国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3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3的位置，还落后2杆。11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3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国岭的后沿。好，舍夫勒17洞的第3打，571码的5杆洞，这杆准确地放在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11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1，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11洞攻国岭的1杆，打球。17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的，17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8，也是升到了并列第3的位置，还差2杆，被他背的小鸟。 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差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水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8了。这边福克斯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12洞金石岩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掉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将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已经吞下5个 bogey 了，但是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福克斯12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啊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5号洞和7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国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7号洞之前介绍过，国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15洞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原来的15、16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3杆洞。而14洞就是原来的15洞，从这个原先的3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4杆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5杆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18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15洞这边偏左了一点。18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话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4。移动日的70杆是拖了后腿了。13洞金石原，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13洞攻国岭的1杆，离旗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13洞是第3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保帕推。这次帕很漂亮，长距离的救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还好。这个 birdie 来得很及时，让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2。今天的第2个小鸟也顶上了之前通过的2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1鸟1 bogey。金石岩第3打， 你们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方米这边在17洞把球推到了洞杯口，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推有了，漂亮。之前是推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石园来到了15洞，好，莱恩福克斯好在这边的长草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踢球。第三杆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石园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好，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三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四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劳恩斯还不错。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扬，那就是莱恩福克斯， 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啊，包括金石原。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原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三打了，还行，第三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啊，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巴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吞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动。今天他在前九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一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五洞和第八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九号洞错过了一把大推吞下 bogey， 然后九号、十号、十一洞是一个三连的 bogey， 这边十六洞金石原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在第十七和十八洞都抓到了小鸟，所以他背着 Bra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二的六十八杆，总成绩是负七，现在还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罗斯十六洞精准的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

卢卡斯·赫伯特时期动的保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吧。这样的话。

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近视眼，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人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就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兰福克斯来到了17洞。5杆洞的第三杆，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这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还可以。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9，巴恩斯是-8。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呢，会是一个3人的加动；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2人的加动。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林时元18洞的第二杆，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8的成绩。这推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杆。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世元的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应该是并列第6，推不进的话。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6。这边杰拉德的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福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隆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中国岭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妮球场。巴
安西这边。

0: 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而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诺扬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了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9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 PG 锦标赛上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福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也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两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哦，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 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嗯，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
4: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啊，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7: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7: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6: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6: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6: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呸！
8: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
19: 太感谢你了。
18: 不用打扰。
20: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
23: 不
22: 去哪儿啊？
23: 这
24: 老家
23: 没什么事
24: 儿。
25: 刘医生，
24: 你也不
25: 收钱，
24: 咱俩都
25: 应该
26: 干
25: 嘛？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7: 你
9: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妈，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0: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有人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门。
2: 常胜，
0: 您是何家老奶奶？啊，常胜叔和美星婶去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
2: 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
2: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张秋芳。
2: 秋芳，
0: 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
1: 嗯，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舅舅来了。
2: 美心在里头啊。

0: 那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过来。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1: 都长这么高了。
2: 爸。
1: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要我来，奶奶抱。
1: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嘉文啊。
1: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
3: 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真的？太好了。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你们店老大，
4: 一起等。
3: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常胜和美心发愁吗？
5: 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他何长生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呢，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6: 刘美心家属。
1: 我是。
5: 小妹。
1: 啊？
6: 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1: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7: 我爸咋了？
6: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回来？
1: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0: 说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

0: 你看，哎，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
1: 泡着给你吃。
2: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2: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0: 合作社，知道知道。
3: 长生，
0: 哎，
3: 要帮忙不？
0: 啊，不用不用。
4: 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0: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4: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4: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
7: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5: 三个。坐坐坐坐，哎呀，这可太有本事，
8: 恭喜了。
4: 那个，你秃噜猪毛呢？
5: 哎呀，怪怪怪我，怪怪！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9: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0: 打一套拳行吗？
9: 也行。

0: 你坐到中间第四排。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拿出课本，翻到第5页。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快来帮忙啊！快来！我跟你没完！
2: 草包一个。
0: 妈，我回来了。
3: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嗯。
1: 哎呦呦，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2: 你说咱这个老乡还是同乡吗？
0: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

0: 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笑，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在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0: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1: 嗯，
0: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3: 嗯，奶奶喜欢不中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在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嘛。
0: 你人小鬼大呀，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那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啊。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

0: 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1: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0: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
3: 哎，谁呀？来了来了。谁？
1: 呦，凶手呢？啊，把凶手交出来。
3: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1: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火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火土匪啊？
3: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1: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了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小李，那是不是你打的？
1: 老实交代，
0: 不算是。
1: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3: 是啊，
0: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对，是我自己。
1: 你别说话，听见了吗？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0: 怎么又道歉？
1: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3: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1: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0: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0: 对不起。
2: 你态度再诚恳点。
0: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3: 来来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呐，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1: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1: 道歉也不行。
3: 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3: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1: 拿着。
3: 好了，
1: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3: 这。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6: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阿莲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1: 阿奶，
0: 啊，
1: 这守门院能吃吗？
0: 苦菜能吃，那阿丽，
1: 这个。
0: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1: 能吃，大补。
3: 大补。嗯，不错不错。
4: 对呀，
1: 你看姐姐吃的多好，佳丽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0: 你得耐心等待。
1: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0: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什么呀？
0: 解开了。
2: 啥物？
0: 啊？
2: 哦，
0: 就一张一斤呢。
2: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0: 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3: 多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4: 妈，
5: 哎，回来了。
4: 哦，咱俩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
4: 肉。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兑行吗？
5: 行行行，
4: 吃肉吧，我去兑。
5: 你这个丫头片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4: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
6: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学生好，嗯，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
1: 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
0: 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这怎么办啊？哎呀，
0: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

0: 同志，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1: 我排半天了，
2: 看见没有？
0: 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
4: 这是我排队的记号。
3: 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2: 这
3: 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0: 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
5: 半个月以后啊，
6: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7: 师傅还有肉吗？
6: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7: 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
6: 就剩这个了，要吗？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7: 那这怎么算？
6: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7: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6: 这小丫头，行。
8: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6: 咦，我不吃，
0: 吃
6: 吧。我不吃，我不吃。
0: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哎，
8: 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0: 有肉一起吃。
8: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片给用了。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佳丽，
4: 开门！开门！开门！
0: 别抢！
3: 谁呀？
9: 何家大丫头呀？
4: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9: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4: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9: 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10: 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9: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8: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11: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4: 割了就送你。
11: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4: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11: 好吧。
8: 佳丽，还真是你，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7: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8: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7: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8: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那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7: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8: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7: 我可以不嫁人。
8: 你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 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4: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8: 行。嗯，咋把头剃了？
4: 像不像男孩？
8: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4: 哪？
8: 有好吃的。
4: 娘。
8: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回头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儿啊你。
3: 后来啊，后来他被马子好多打，是不是？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
1: 哎呦！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我看看。
4: 那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5: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
5: 怎么回事啊？
6: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5: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我剁一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要了，给我
1: 哪来的？
2: 我跟何佳丽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3: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你别去！
4: 怎么了？
1: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5: 他咬的吗？
3: 老鳖咬的。
5: 哪来的老鳖啊？
3: 我这儿的。
1: 你撒谎！

0: 是大补的。
1: 哪来的？
2: 早上钓的。
3: 你钓的？
0: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4: 补什么形啊？
0: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3: 谁呀？
0: 敲门呢。
5: 对，
6: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4: 啊，
0: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4: 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0: 对呀，
7: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4: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8: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9: 对对对
4: 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0: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8: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1: 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2: 常胜，
0: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2: 啥？
0: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
2: 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0: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3: 文明观众，从。

0: 可以留在家里，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说别怕，有我
3: 在的。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1: 是。不知道。
4: 啊，同志，
3: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4: 这是药。
5: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3: 是，
4: 是啊，是药。
0: 对，
3: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啊，
5: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0: 这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5: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3: 对，
5: 是
3: 吧？哎，走吧。哎，
6: 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看回家给我放去。
6: 狗熊，
3: 是。
6: 走。
4: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还是你有本事啊！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2: 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这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胜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胜，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未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4: 对，没用。哎，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4: 哎，使不上劲儿。
7: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8: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3: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
9: 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10: 哎，那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

0: 炮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1: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

0: 哎呀，哎呀，热闹！什么呀？这不也有马路通了？啊，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天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
0: 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它一发水。
0: 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进啊？哎呀，
4: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
3: 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
4: 去看看去。
3: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有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5: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3: 小心点啊。哎呦，
0: 妈，怎么了？
3: 怎么了？啊啊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3: 有动静啊！
5: 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3: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5: 坐下坐下，来来来，扶你妈坐下。
3: 妈，
5: 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
3: 啊？为什么？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5: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3: 妈，你不识字啊？是不是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字吗？
5: 怎么不能了？<笑>
3: 长生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名字。
6: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
5: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6: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5: 长胜，犟脾气。嗯。

0: 雨欣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它包蹄膀的包

0: 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多欢啊！嗯，
2: 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1: 是吧？家欢，合家欢，可以。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3: 喜！祝贺祝贺祝贺
4: 祝贺祝贺祝贺！
5: 听说昨天喜得贵子，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3: 得偿所愿？
4: 对对对对，
3: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6: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3: 不撑不着。
4: 对，
6: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3: 啊，丫头！
4: 丫头好。
3: 对呀、啊，
6: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天生小棉袄。
3: 对呀、啊。
6: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5: 爸，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咱换换。
6: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哎，
4: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疼吗？
5: 哎，一人一头疼。哎，都什么了？
7: 老何，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4: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7: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1: 长胜，你干嘛呢？
8: 说这棵树遮阳。
1: 遮阳怎么了？
8: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1: 你又抽什么风呢？
8: 好好好，你砍，
1: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8: 这是干嘛呢？
1: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8: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8: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8: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0: 咋了？
1: 长胜，不闹了好吗？
10: 爸，爸，你等会儿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0: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0: 亨婆子家那棵。慧明。
11: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0: 是准备原谅你。
11: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10: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你说，
11: 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11: 不是他。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10: 慧敏，干嘛呢？
11: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12: 挡你奶奶个腿！你着什么急眼了是吗？
10: 啊！
12: 挡着光了，挡谁家的光了？你跟我说。

0: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死丫头！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
1: 男女平等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想的倒挺多。
1: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家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1: 不是该，是形式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
2: 但是思想意识半会儿改不过来，
1: 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再说吧，你来，那个，
2: 哪个？
1: 就是那个，
2: 入团申请。
1: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 女孩才有的。
2: 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 那你来了吗？
2: 昨天来的。
1: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2: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 我只能跟奶奶说。
0: 哎呀，我怀疑我跟你说不了那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南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这姑娘长得真快，又撞个了，
1: 半年就一个样。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我不嫁人。嗯，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好，
0: 可以了。
1: 好了，
2: 安娜，
1: 谢谢师傅。
3: 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在家呢。我们好了，
1: 走，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4: 我也要做新衣服。你有衣服穿啊？
1: 这都是旧的。
3: 这丫头胆大。
1: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4: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
3: 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1: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
4: 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1: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
4: 起来，起来，
1: 快起来！
4: 我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哎，
1: 好。
4: 哎，多好看呐！笑了。再来一根。哎，好。
1: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
4: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啊，
5: 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4: 那谢谢。
6: 帮我系个账啊！行，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喜儿呢？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 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7: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猪吧。
6: 是吗？那羊皮呢？
7: 备齐了。 随时都能发货。
6: 生漆呢？茶叶呢？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没问题。待会儿
3: 再吃。
4: 二姐，我吃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来吃饭，给猪肉都退后了。
1: 什么意思啊？
8: 老三馋肉吃，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9: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哎呦，这老三怎么了？
4: 老三馋肉了。
1: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8: 等你爸回来加。
1: 大姐最好啦。
4: 常生有说。
10: 有什么事儿吗？没有啊，没跟我说呀。那怎么还不回来啊？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11: 我跟你去。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饿死。呀，你找谁呀？
10: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 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谢叔。哎，哎呀，
11: 去哪儿啊？
8: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10: 上死的上活的？
8: 上活的。
10: 哦。
8: 哎，
10: 去哪儿啊？
8: 三仓库。
10: 三仓库。
8: 局三仓库。
1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
1: 坐下，
3: 坐坐坐，
1: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2: 什么你？
4: 爸，
1: 小丽，你怎么来了？
4: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5: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

0: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0: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3: 你放开！
1: 你放开我！
4: 干什么？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3: 你小孩，你赶紧回去！
4: 小孩，
3: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
4: 哎，你干什么？哎，
5: 别动枪！
4: 干什么？
1: 哎，你放开！你们下
3: 来走！你放下！放下！你给我放下！
4: 你放下是不是？
3: 放下！
1: 你们下来走！放下！谁也不行！
4: 放下！
6: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我妈在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直叫你儿子疼的都不行了！啊，你过去看看吧！
4: 咋回事？
6: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
4: 去看看吧！
6: 不是，
4: 快，
6: 我老老实。
5: 真有能耐你！
6: 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0: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7: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0: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8: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7: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8: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7: 这我不懂。
0: 读点什么？
7: 没，错了。
1: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5: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1: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9: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5: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1: 跟我一起去啊。
5: 嗯？
1: 嗯？
10: 你叫他去的？
1: 路上碰到了。
10: 这么巧啊！
1: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11: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10: 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管，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
1: 谁呀？哎，谁呀？
10: 汤嫂啊，在家呢。哎，
12: 温婶儿，这干嘛呀？
10: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1: 客气了，温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0: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12: 温婶，这事儿
2: 我说了可不算啊，
1: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2: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3: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
12: 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胜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2: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12: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2: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1: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2: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胜较劲了，好吗？
2: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2: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2: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2: 佳丽怎么了？
2: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2: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
1: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
0: 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
2: 他想干什么？他想躲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
0: 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
4: 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你。
5: 哎哎哎，出去！哎，坐。
0: 这是原则问题，
5: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6: 心智问题，
0: 你出去。
5: 这是敌我矛盾，
4: 谁跟你敌我矛盾？
5: 我
6: 敌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出去！
6: 我跟你说话。
4: 大老大，给我站住！干什么？干嘛？他欺负人了！
7: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哎呦呦呦！
4: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7: 真是。
8: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跟我玩来。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7: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哦，
8: 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7: 不许跟汤卫明来往。
8: 什么意思？
7: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8: 为什么？谁规定的？
7: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0: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1: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0: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明压根儿就没有来往。
1: 哎，那我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0: 巧合呗。
1: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他们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2: 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
1: 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
0: 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0: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
3: 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了。
0: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3: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佬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0: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3: 我。
4: 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儿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5: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
4: 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
5: 刺猬都怕，哎哎哎，让远，让远，让远，哎哎，
4: 来，
5: 上你一段。
4: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5: 不是，我又哪得罪你了？
4: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5: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4: 哎呀，走走走。
5: 说不清楚，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跟屁虫，
4: 走。
5: 哎，别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一直这样吧。
7: 跑了！哎哎，不是哎哎哎！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今天吃什么呀？
8: 阿奶炖了个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
7: 姐，你找什么？
4: 眼药水。

0: 何佳丽，
1: 你给我个理由。
0: 什么理由啊？
1: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1: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啊！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啊！
0: 对对对，转入地下。
1: 红药水儿。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尽数先烈。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梅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
3: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Tony。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Hello，
11: こんにちは。
12: 穆拉婚礼是。
13: Namaste， 三九龙子。
14: 家有三百里路。
15: 买好吧。
12: 我来。
16: Apa kabar？
10: Habari。
13: Assalamu alaikum。
12: Are you born？
15: Bonjour。
17: 你好吗？

0: 桥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2: 哎呀，孩子的名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1: 常胜，
3: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

0: 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1: 啥？
0: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说别怕，有我在
2: 了。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3: 今天没牛奶了，
2: 那有话就说吧。
3: 这儿说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
4: 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3: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2: 说吧，您甭为难了。
3: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2: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3: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2: 我们家进出先烈，
3: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2: 胡说八道！
3: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2: 你想干什么？
3: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啥事儿啊？
0: 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有这事儿吗？你这，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 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啊！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没了，
1: 咋没了？好，上吧。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啊？
0: 没点吗？点是点了，这后边又加了几道。
1: 加了重点啊！
0: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的吗？
1: 有这事吗？
0: 我来吧。
2: 哎，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老何，
0: 你下去。
2: 三叔，哎，老何，辛苦啊，啊？

0: 回来了。哇，在忙什么呢？
1: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0: 哎呦，忙啥？
1: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啊？
0: 没入上党。
1: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0: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啊，你觉悟高了。

0: 三斗，真了不起。
1: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2: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1: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远。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0: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2: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1: 去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2: 什么感觉啊？
1: 风大，灰大。
3: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
2: 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1: 怎么了？啊？
2: 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1: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6: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1: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1: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1: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6: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4: 我也能干活。
6: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4: 妈，我一件眼睛都没有呢。
7: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4: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5: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4: 我做梦梦到的。
1: 真的？
4: 真的。
5: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1: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2: 梦都是反
1: 的。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

0: 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1: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0: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1: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
2: 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要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0: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这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0: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3: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1: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0: 这么大的洞啊！哟，这怎么办呀？好坏就这一样的，咱走吧。
1: 不行，
0: 你这干啥呀？
1: 没事没事，用我雨披就行。
0: 哎呦喂呀，你这还扎着肚子呢？还是你觉悟高啊！来来来，
1: 给你的，你好嘞。啊，
0: 大姨，
1: 是啊，
0: 走来走。
2: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3: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2: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3: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2: 也太不小心了。
3: 我还得面对
2: 啊。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3: 李欣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0: 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

0: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1: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0: 知道。哎，
1: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2: 爸这样不对。
1: 他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2: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1: 就算他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2: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1: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腐朽，落后，
1: 不许这么说他。
2: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1: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2: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梅心怡可真不容易，
1: 真是要了命了。
0: 嗯，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切土豆丝，切这么快，
2: 切成啥样都行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那也行。
4: 爸爸回来了。哎，
5: 想不想爸爸？
4: 想啊。
6: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嗯，哪儿想爸爸？
3: 你爸回来了。哎，
5: 啊，我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
6: 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4: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6: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3: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6: 哎，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3: 阿丽，菜做好了吗？
7: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6: 佳丽，这给你的。
7: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3: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6: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7: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啊！
6: 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3: 哟，怎么了？
8: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啊？
3: 又闹别扭了？
8: 没有。
3: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8: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3: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嗯。

0: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1: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0: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1: 来，往里挤一挤。
2: 你还真去啊？
0: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
2: 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3: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
3: 嗯，
4: 谢谢你。
3: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3: 啊？

0: 老三，何佳一，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爸爸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0: 啊，

0: 哎，秋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1: 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啊！
0: 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闪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秋皇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3: 哎，秋皇。
4: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理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啊？
4: 真好。那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5: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5: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哎。
6: 小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6: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陶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啊！
6: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5: 有事啊，
3: 九呢？
6: 哎，佳丽，你别去啊！
5: 你别跟着。
6: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5: 佳丽，
6: 走，找人去看看。走。

0: 别乱动！放下！别招满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1: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2: 你吃大蒜了？
1: 嘴猪臭！臭吗？
2: 臭！
1: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2: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1: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哎，
2: 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吗？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哎，臭皮匠，
2: 怎么了？嗯，给你的。
1: 哟，行啊！
2: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1: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2: 吃完缸子记得还我。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好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
2: 呦，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
5: 哎，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6: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5: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
1: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7: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8: 张主任，
1: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
7: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8: 什么情况？
7: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1: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8: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1: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8: 张建国。
1: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7: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1: 鱼呢？
8: 你住外边没呢？
1: 啊？啊？谁？啥？

0: 朱老大，人没了。啊！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你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哦。
1: 肥西，哎，我看到你的了，肥东。那以后不就见到了？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儿。那名字肥西，阿丽啊。
2: 下名单下来了吗？
1: 肥西，奶奶。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年纪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3: 我知道。
4: 丽敏，来把这包吃的拿。啊，
5: 不用。
4: 哎呀，那啥都没有，你到那就是惊喜了啊！
6: 那姐姐可要走了。
4: 今天姐姐
6: 别惹事儿，团结同学啊！
7: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4: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1: 啊，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4: 好了，
1: 哎，没事。阿丽，我不要，
4: 拿着。
1: 穷家富路，在外面呀。拿着。我告诉你啊。 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5: 爸妈知道吗？
4: 知道。

0: 我们这一间，哎，不错，好干净啊！啊，那我就是这个床吧，这餐馆也不错。我喜欢。我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干净。我就睡这儿了。那还有桌子。我睡这儿。
1: 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看我们俩去。什么动静啊？

0: 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2: 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5: 好在呀，及时刹车，
4: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6: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7: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8: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7: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6: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8: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9: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8: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9: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8: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9: 差不多。
6: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0: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1: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9: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8: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9: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6: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8: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2: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8: 啊，鱼
12: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8: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2: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8: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2: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6: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8: 这里是
9: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8: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9: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8: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9: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8: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9: 我是2006年。

0: 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1: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随地吐槟榔罚50。
4: 哼。
3: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
12: 么
16: 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
19: 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
21: 干了。
19: 行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如果说海南自贸港有一片最接近深蓝的地方，那一定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在这里，碧海银滩是大自然馈赠的向海之美，大国重器与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人类写给深蓝的向海之诗。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十三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南帆种业加深海科技为核心引擎的园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承载着服务国家种业、振兴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带您共同去感受一下向海之美，如何从风景转化为产量，从蓝图生长为现实。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咱们马上上车，一起出发。林总你好，石谦老师好，
1: 你好，
0: 营商巴士有请。

0: 那今天呢，我们银川巴士迎来两位特别的嘉宾。首先欢迎第一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规划师林雨婷，林总，欢迎。
1: 大家好，很高兴坐上银山巴士，今天带大家转转崖州湾。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那先请林总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亚崖州湾科技新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崖州湾科技城是一座深耕种子奔赴南海的自贸港科创新城，一头管种子，打造南方硅谷，深耕种业，守护我们粮食安全，一头探深海，攻克海洋技术难关，向着深蓝探索。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
0: 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功能和特点全都介绍出来了。
2: 崖州湾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这种区位的场景优势，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省里啊，就是重点要给予崖州科技新城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海洋强省、再造海上海南这个宏大的这个目标下，要求崖州科技新城呢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深海科技的企业汇聚于此。
0: 林总，作为我们整个科技城的总规划师，听说十年之前咱们的园区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您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
1: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大家现在看看窗外，一座座高楼起来了，那么一家家企业也进驻了。那么，其实目前我们有15000多家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注册。只要你敢想深海的事，想干种业的活，我们这里有平台、有政策，有人帮你办成事。
0: 有人帮你把事办成，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1: 这就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员，那么从企业注册、拿地建设、人才引进和政策的申报等等。那么我们企业专员就会全程的帮跑帮办。接下来我们专员刘皓月已经在这等着大家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0: 林总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么接下来就由皓月带着大家去实地探访。那么他是今天真正的地陪。
1: 好的，那就感谢皓月，感谢林总。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园区和企业。两位老师，这里就是中信渔港码头了。中信渔港是海南首座国家级中心渔港，集渔船靠泊、冷链物流、海产交易和综合办公于一体。
1: 皓月，之前呢我就听说咱们崖州科技新城整个这个区域是北城南港，而关于南方岸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在田地里边去搞种业。那我们深海里的南方岸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其实这个离我们生活都很近。如可能您平时吃的这些海鲜就来自于我们海上的养殖基地。
1: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看海鲜。
0: 但我们主要的不仅是看海鲜，我们要看的是蓝色粮仓的种子。有一家企业，他们在这个海水鱼类养殖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
1: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赶快去看一看。来，请。
0: 魏总。两位老师，这就是蓝粮的魏总。
1: 魏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麻烦您了。
3: 你好，你好，没有，客气了。请大家登船吧，我们上海上基地。
1: 好，那咱们就一起。

0: 咱们行驶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1: 大约40分钟。
2: 你看，咱们从岸边浅海慢慢的驶出港口，马上就即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志贤老师，对今天这次探访有期待吗？
3: 那肯定有期待。我们知道国家，尤其是咱们海南正在建海洋强省，啊，深海养殖是省委省市部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哎，这一片海域呢，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水质很好，航盐度啊等等都很有利于深海养殖。确实，我们很期待想去看一看像这种形式的海洋牧场。
2: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期待稍后的一睹为快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南梁科技的海上粮仓，这边是现在在喂的金鲳鱼。我们这边的海域呢有3200亩，总共有62个这种80米、90米的周长的这种网箱。
1: 整个这么大的网箱有60多个，
0: 62个。
1: 那这个长度、深度大概有多少？
0: 水的总的深度有15到20米，但是我们的网箱的深度是8米。
2: 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中间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有大的有小的，是吧？那像这里的水质啊，在这里养的鱼呢肉质很好的。这里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好多像这种海洋牧场，每当喂食的时候呢，很多海鸟就飞过来跟鱼抢食。那整个的在这个周边就是那个海鸟纷飞啊，鱼鱼争食，那个情景很壮观，就可以变成一个海上旅游项目。
3: 漂亮啊！
0: 好漂亮！这边就是我特意带来了几条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养成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就拿过来清蒸一下，品尝一下。
1: 好呀。
0: 这个鱼的肉质非常鲜美的。
1: 那是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是不是就马上挪到咱们这个平台上了？
0: 好吧，那我们走。
1: 来，走。来，老师，慢点。
4: 谢谢大哥。谢谢。慢点啊！1、2、3。
0: 这边品尝一下我们刚刚拿过来的加工好的这几种鱼哦，请坐。
1: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哎，魏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分别都是谁呀？这个？
0: 这个是红瓜子帮突破这个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海鱼，这个是金鲳，就是南梁一号金鲳，这个是南梁东星斑，这个体型非常好。来，大家尝一下嘛，
1: 红瓜子。金鲳鱼、东星斑，
0: 东星斑，对，
1: 那咱们就分别来试试吧。看这个肉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吃。
0: 对对对，又嫩哈、哦，感觉又有那种很鲜的感觉哈、哦。这个就是这个海域的一个特点，它水干净，还有一个水流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又不至于把鱼那个转坏掉，它就是流速，这种流速，这种的水质。它这种气温、这种盐度哈、啊，特别适合它这种鱼的生
2: 产。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海水的含盐盐度啊，使得养的鱼啊吃起来很甜。
0: 很甜，鲜甜嘛，就是有一个
1: 说我们的金鲳鱼今年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质量评测，对吗？
0: 对对对，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一个新品种。像这种金鲳都属于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是新品种呢？就是我们经过了接近20年的一个选育过程，所以说它选出来的这个鱼。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病害比较少，哎，还有一个它的长速比较快，另外一个它的肉哈特别厚，还有一个它的体型体色特别好看。
1: 东星斑，这可是咱们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在高档的宴会之上才能够出现的鱼种。这个品类我们南梁做了多久了？这是第几代的产品？
0: 这个是第3代了，一般要2到3年为一代。这个就需要，比如说3代的话，就接近花10年的时间去选育这条鱼。我们这个鱼长速比别人快20%，这个经济价值就很可观了。
1: 那我刚才又尝了一口红瓜子啊，这个鱼这是我们培育了多少年的第几代产品？
0: 这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种鱼啊，以前的都是野生的，经过了3年左右的驯化，后来可以产卵了。而且呢，我们这条鱼有跟那个院士团队合作。做了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1: 我现在特别希望啊，通过咱们南梁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海南的朋友和来到海南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我们南梁

0: 从亚洲湾这片海域当中搞出来的特色新产品。魏总，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是不同的网箱养不同种类的鱼，还是说同一种鱼会在这个大小不同的阶段会像我们在家里边养鱼那样去给它进行这个网箱和区域的重新分配？
1: 一般我们是分这个成品区跟这个幼苗区，大的鱼是放在外围这边养。
0: 那大的鱼在哪个区域？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1: 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们到另外的网箱去看吧。
0: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鱼长什么样子。

0: 哎，这个鱼好大呀！哎呀，这个是我们南梁金鲳一号种鱼。老师，你要摸一下吗？哎呀呀呀！
1: 有点大，我也摸一下。
0: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南梁一号这个金鲳种鱼，它产的卵特点就是孵化率很好，它的苗啊长势快，比一般的这个。
2: 比一般的种鱼啊，产的卵啊要快百分之二十，
3: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
0: 接近二十年的时间培养出来、选育出来的这种种鱼非常优秀，这个种鱼，
4: 这是第几代的鱼了？这一只，
0: 这个第六代的，
4: 第六代的种鱼，
0: 哎，对对，现在我们还继续寻育第七代，
3: 十八年的时间啊，第六代的种鱼，这个就是咱们的蓝色芯片了。
4: 原来我们看到只是一种抽象的。
2: 是通过文字，现在看的是实实在在的、很钦佩他们的十几年的坚持。这种芯片它是一种活体，它会推动着现代渔业一步一步快速的往前面发展。十八年的第六代蓝色芯片继续在海中遨游，也希望它能产出更多的优质鱼苗。那接下来啊，我觉得这块啊稍微有点风浪大，有些颠簸，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5: 来这边请。魏总，你看刚才咱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于技术的突破和品质的坚守，这一切都发生在海南呢？
2: 主要是海南这边的得天独厚的这种气候条件，还有水质环境。 那您觉得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条鱼和国家种业安全？
5: 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4: 我们这个金鲳鱼，
5: 刚看的这个东星帮，
4: 现在的种子退化非常严重，现在就是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手的人去，一代一代的把它选育出来，对国家的这个种子安全呢，就有提供足够的支撑。
5: 对，
2: 之前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南繁温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4: 一个是自然的温度，这是得天独厚的。 再一个就是亚洲湾科技城啊，整个的南方这一带，它的服务温度，它还有两个结合，一个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听到没有，十八年，这么长时间，这种坚守，正是这种坚守和科技赋能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海南现代渔业芯片。
0: 能够很快的攻关的一种底气。那魏总还有个问题啊，你像之前呢，咱们团队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相应的尝试，为什么最后把重心和更多的资源选择在了咱们海南三亚亚洲湾？海南这个自贸港啊总体规划落实以后啊，就是我们也看准这个产业生态哈，经过考察这片的水域。 感觉这片的水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种鱼的培育，群林的平均水温27-28度哈，这个水温比较适合做性性发育。所以说我们当初选了这边来的时候，也是反复的考察，最后才定在这边。确实，在这些年，这个亚洲湾科技城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从各方面对接这些院士平台啊，对接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些都有给我们对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确实，我们在这边也。 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
2: 我们海南的一个稀缺性，那就是封关政策。封关之后的话，咱们的鱼有没有游到国外去？
0: 哎，有有有，这一块呢，我们深有感触哈。就是原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第三方代理出口，而且他们呢通过这个客机的这种货仓出去，哎，整体的这个量非常少。封关运作以后哈。 增加了一些货运包机，它这个每周呢都有三四趟航班，所以说这个货运量一下就上来了。

0: 包括这个一些那个政策，就是海南的一些出口的贸易的政策哈，也实行了很多便利化。
1: 所以啊，咱们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开放，可以愈加成长。在这里呢，不仅是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更好的营商氛围，还有着通向世界越来越开阔的大门。那么咱们企业从来到亚洲湾发展到今天，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0: 有，我们没有陆基的养殖基地，有是有，就只是说现在是想找别人租的，而且这个设计的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陆海结合的，确实是后面也找到了一块这样子合适的土地，来作为一个陆海结合的一个基地吧，
2: 当时蓝良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诉求是很明确的，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发展，就缺一块陆上的这个配套基地，这个基地呢，它需要靠近靠海，能够就是满足他们岸基种业繁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亚洲湾这边适合的地块其实是非常紧张，我们当时是把这个亚洲区这边合适的几个地块都跑了一遍，有的涉及就是村集体协调，有的就是在生态红线的附近，那么就是跑了七八块之后，终于在长山村那边落了一个合适的这个地块。
1: 那从企业提出诉求一直到我们这个事儿有着明确落地的进展，中间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将近一年。
1: 魏总，那咱们蓝良这个基地一旦建成之后，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意味着什么？
0: 这个啊，就是有一个陆海，刚刚讲的陆海结合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海上养鱼，陆地上保种育种，这个包括一些科研团队啊，可以落户到我们这个基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强强来联合来做，把种苗哈、做强做大。
1: 那么志宪老师，看我们这种企业提出诉求，然后管理部门的话呢积极落实，这种配合和这种衔接，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3: 你把产业要做大做强，靠单一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整合各种资源。咱们海南省的15五规划明确提出来的，就是对传统海洋产业呢一定要升级。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渔业在我们海南的海洋经济中间，海洋产业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企业，它是用科技的，再加上这个时间的这种坚守，无论是种种苗的育苗，还是深海养殖的这个规模化，还是工厂化养殖的这个链条的产业链的这个形成，就已经可以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就是作为科技城，他们提供的这种生产型服务就能够很有机的跟这种产业集群配合起来，双方一形成合力的话，就使得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就抓住了现代渔业芯片这个核心。
1: 魏总，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蓝良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呢是有一个愿景，向海图强，种业报国。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亚洲科技城哈，我们把我们的种业做到世界顶级。现在我们要向更远、更广泛的区域去发展我们的种苗。
1: 其实我觉得蓝良的愿景特别的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坚守和耕耘了。而向海图强在蓝良的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又非常写实的故事样本。
3: 向海图强它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把我们海南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这么宏伟的这种工程，是不是他们就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使我们南海这个巨大的海洋南海宝库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机了？这个案例是向海图强有典型意义，它是可以学习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也是可以推广的。
1: 当然这份推广的话需要一份韧劲儿，也需要一份执着，还需要一份赤子之心。那今天的话特别感谢魏总今天给我们的款待，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顿海洋大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海上粮仓带给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回馈，也是感谢一代一代的水产人坚守和付出。那么皓月，接下来下一站咱们该去哪儿了？
2: 下一站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蓝良养殖的时候这些数据，比如盐度、洋流这些数据是怎么从深海里传回来的。
1: 那再次感谢魏总，我们要继续向下一站出发。
0: 好，
1: 谢谢。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完破
10: 不起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的年度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现场实况。那么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美国选手山姆·巴恩斯依旧是稳定发挥，交出了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是来到了负十，以两杆的优势排在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新西兰球员莱恩·福克斯和韩国选手金石元共同是以负八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那其中福克斯是打出了9秒一 bogey 的单轮负八的成绩，而金石元是交出了单轮负三的67杆。那再往后是美国选手戴恩·吉拉德以及澳大利亚选手卢卡斯·赫伯特，他们都是一杆直差负七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而卢德维德·阿伯格、布莱森·德尚伯和杰克逊·苏泊尔啊，总成绩都是负五，排在并列的第六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四轮的比赛啊，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是陆续的出发了。

前的领先榜上，巴恩斯依旧还是排在单独领先的位置。上班斯在进入第三轮的时候呢，当时还是落后36洞领先的卢卡斯和伯特有

后九洞的每一个五干洞都有小鸟进帐，那它也是有希望成为连续第四位，也是近六年来啊第五位捧起葡萄酒壶奖杯的美国球员。这是巴恩斯，第四轮在三号洞，这是第二杆龚柏岭掉进柏林右侧的沙坑之后啊，一记精彩的救球救到了旗杆附近啊，这洞保帕应该没什么问题。这边莱恩福克斯的保帕推也是顺利的推进，现在依旧是排在第二的位置。那巴恩斯此前在大满贯赛上也是多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啊，最近的一次是在上个月的美国公开赛，当时他在新纳科克山高尔夫俱乐部啊一杆直插败给了同胞温德姆克拉克。这位29岁的球员原本并不确定自己能否来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因为他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在7月初的时候降生，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前往英国。这边金世元目前是跌落到了并列的第三位，跟他同处这个位置的还有在本轮较早出发的美国球员卡梅隆杨。好，来到帕三的四号洞看巴恩斯，打了一个右曲。今天的旗杆位插得很正中。好，来看汤米，在七号洞，柏林外的一切啊，精准送到了洞杯附近，非常的漂亮。如果说本土作战的汤米·福特伍德呢，这周能够夺冠的话呢，无疑将是一段童话般的传奇。35岁的汤米呢，小时候也是常常溜进南港尼克斯球场。那如果他能够最终加冕年度高尔夫的冠军，那对他来讲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他也是现场的球员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获得过大满贯赛冠军头衔，却是公认实力最强的一位球员。好，这边卡梅隆杨，这支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是来到了负九，升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这边福克斯，第二杆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附近，同样保帕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巴恩斯，四号洞的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点，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吞下一个 bogey， 但好在依旧还是处在领先位置。来看世界第一斯科蒂·舍弗勒在帕三的12洞，目前是负7的成绩，打过了的前端，稍后会有一个非常厚度非常大的下坡推。他在移动日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啊，前九洞是在五号洞推进了一个近距离的小鸟，而后九呢又在16洞错过了一个保帕推，最后是拿到了一个even par的成绩，总成绩在3轮过后当时是-4，排在并列的第11位。好，五号洞国岭外看金石原。小球上来之后啊，一个明显的刹车停在了旗杆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再来到后九的15洞看卡梅隆杨推 birdie。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12洞，再来看斯科蒂·舍弗勒下坡推得很小心，好的，顺利的进洞。在去年的英国公开赛，斯科蒂当时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上一届的赛事在皇家波特拉什球场的是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4轮全部打出了6字头，分别是68杆、64杆、67杆、68杆，总成绩是-17，当时是以4杆的优势啊，非常强势的夺冠，也是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头衔。

本都的状态应该说一般呢。从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在前两轮当时领先之后，从第三轮的这个状态开始出现了下滑，一直到了这个星期啊，也没有任何的缓解。他们现在是在并列第四的位置，这也是本土的球员当中啊，目前名次最高的一位，在八洞下来已经抓到了三只小鸟。好，五号洞金石原，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没有错过，也是今天抓到的第一只小鸟。我们进来到负九，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还落后一杆。这边莱恩福克斯开球偏到了左边，但是这杆上来之后短了很多。好，再来看领先的兰斯，之前一杆是打穿了果岭，从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一点。今天现场的风也是比较大啊。好，来看斯科蒂·舍夫勒，去年的比赛还是让人记忆犹新，这一杆是直接从长草的一端打到了前头的长草，没有能够救出去。相比去年的赛事啊，卫冕冠军这周的状态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是没有展现出那么强大的统治力。那在上届的赛事，在决赛的一开始就呈现了梦幻般的开局啊，迅速拉开了差距，在第一洞就抓下了小鸟。那比赛只进行了四分之一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他的优势当时是已经扩大到了七杆啊，几乎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小麦这边先到了果岭之外，在这片硬地之上。好，汤米来到转场前的最后一洞，第九洞。这杆也是没有停住，冲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周比赛的球场，皇家伯克戴尔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个球场的地理位置是在英格兰西北部的莫西塞德郡的绍斯波特镇。那球场的全长是7223码，标准杆70杆，1889年就开业了。现在这个地址呢，是从1897年开始啊，当时是迁移过来。那同时，球场在1951年的时候获得了皇家的称号。整个球场的风格是典型的林克斯球场，球道穿梭在高耸的沙丘之间，而且场地呢极度干燥、坚硬且快速，尤其是果岭上啊，对于球员们的推杆啊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卡梅隆扬这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啊，线还是不错。好，舍夫勒来到第十三洞，这是他的第四打了。之前第二杆啊，从长草打到前头的长草，第三杆也是受到了这个长草的困扰，没能够打上果岭。第六洞金石原，好球，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坡推进洞。这样的话，背靠背的小鸟之后，他的成绩来到了负十，现在是高居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好，九号洞汤米的远距离的宝帕推，这个想推进恐怕是有点困难啊，力道不够，很可惜，这是前九唯一的一点点小遗憾。好，小麦十八洞，他这个击球的位置本身就很困难。第四打了，这杆还不错，之前的第三杆啊几乎就没有把沙子挖的这个量足够大，能够把这个球拖出来。巴恩斯第六洞的第三打，

那比赛的这周啊，当天也是今年的2026年足球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日。但是英格兰队因为已经是提前结束了季军的争夺啊，所以现场的观众恐怕对于冠军的归属的这个兴趣啊，远不如在家门口欣赏一场高尔夫的大满贯来的重要。第七洞的计时员常推，你倒没推够。啊，十七洞这边卡梅隆杨。相对来讲，十七洞也是，本轮下来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好球，第三打送到旗杆边，基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死鸟了。这边六号洞莱恩福克斯，这是一个右狗腿的四杆洞啊，通常情况下都是顶峰。对于开球的要求很高。再回到七号洞看金石源的保帕推，七号洞也是为了迎接今年的赛事啊，很多球洞都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个七号洞的果岭整体是被抬高了，周围全是很深的沙坑，而且上了果岭之后，一旦你推过了，或者说你跟果岭的一杆停不住的话，球是很容易就滚到下面去。这边十七洞卡梅隆杨顺利拿到了 birdie， 暂时来到了并列领先。汤米第三打，稍微大了一点点。好，回到七号洞看莱恩福克斯。从电视转播的这个视角看，这个坡度已经很大了，可以想象球员们在现场推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下坡，而且果岭速度如此之快的一个球场，推的时候心里应该多少是会犯醋啊。好，汤米十洞下来目前是负六的成绩。安斯第七洞推 birdie 还是差了一点，这个球转早了，线没抓够。十八洞南非球员贾维斯。好的，一只小鸟结束了全部四天的比赛，今天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单轮最好的一轮球。四轮下来主要是被第一轮的这个七字头拖累啊，但是整体成绩还不错。

好，我们继续回到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决赛轮的比赛现场。比赛今年是在皇家波克戴尔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第11次承办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他第一次承办这项赛事是1954年，那他承办比赛的次数也是仅次于高尔夫的圣地圣安德鲁斯老球场。来看14洞，史迪迪斯科蒂舍夫勒，去年英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是他继2025年的 PGA 锦标赛之后拿到的第二个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这个赛季舍夫勒的这个竞技状态应该说起伏非常的明显，上一周的苏格兰公开赛两轮过后他就很硬。

败的北航淡出局，也是终结了自己长达四年的连续78场赛事晋级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在历史上仅次于老虎伍兹在1998年到2005年创下的连续142场历史记录。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老虎伍兹这个第一跟第二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也可以想见在老虎那个年代他的统治力有多么强大，而对于其他球员来说面对老虎的时候是多么绝望的一种心态。好，来看卡梅隆杨18洞也是第四打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这样的话收官洞的一个bogey 会让整轮比赛变得略微有些不完美，而且也会让自己跌出领先榜首的位置。第八洞这边巴恩斯开球是陷进了长草当中，好，18洞，这样卡梅隆杨结束了全部4轮的比赛，最后的这个收官bogey让自己的征程变得有些不完美。今天全天是抓到了7只小鸟，只是在最后一洞吞下了唯一的一个bogey，目前是-9的成绩跌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身后的球员面对如此艰难的球场，这个也不能保证啊成绩就一定会比他好，所以到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在教完积分法之后啊短暂的休息一下，还得去练习场候着。8号洞巴恩斯推 birdie， 可惜了啊，差了一点点，小球磕了一下洞杯边缘。好，同样8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9号洞这边瑞典球员阿伯格，有了，好球，力道刚刚好，今天也是掉的比较明显，才抓到了当天唯一的第一个小鸟，但之前已经有2个 bogey 进账了。9号洞这边金石原，差一点。这边汤米来到12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线路走得非常不错，但是这个距离啊，力道还是小的。这边卢卡斯·赫伯特，10号洞龚国岭的一杆，来自澳大利亚的球员，在比赛的第二轮是交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8杆的62杆，当时一下子就来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手握2杆优势，而且呢单轮负8也是追平了男子大满贯赛历史上的一个单轮最低杆数记录。当然同样交出这个成绩的不止他一个人啊，另外当时比赛的结束之后呢，巴恩斯也是在第二轮开启了疯狂的抢分模式，同样也是打出了一个-8，并且卢卡斯·赫伯特当时是9鸟1 bogey， 而巴恩斯是一个8鸟0 bogey。福克斯这边9号洞，好，巴恩斯9号洞，国岭上先来推，还是差了一点，这边是左线抓大了。一个卡结束比赛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前9洞，3连的 bogey 非常的伤士气。这边福克斯第4杆打上来之后也是一个 bogey， 理论上看的话领先榜右下这个

并列第六之前的球员啊，都有可能在最后获得冠军。金世元这杆也是短了一点。好，十六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球，又是一支 Brady 推进。今天已经抓到了五只小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 进账。再回到十号洞金世元这边，哎呦，这杆啊，差一点点，撞了一下旗杆，应该说是擦了一下旗杆。如果这个旗杆拔掉的话，那个球没准就进去了。福克斯十号洞公国岭打一点小的左曲，好的，停在旗杆左侧。好，接着是福克斯十号洞国岭上的这一推，走一点点小的左线，现在是三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还落后两杆。十一洞卢卡斯赫伯特的第三打，这杆打得太短了，旗杆插在这个狭长果岭的后沿。好，舍夫勒十七洞的第三打，571码的五杆洞，这杆准确的放在了旗杆附近。再回到金石园这边，十一洞已经是推 bogey 了。这样的话掉下来并列第一，卡梅隆杨再次回到了榜首位置。这边巴恩斯是移动公国岭的一杆，好球。十七洞斯科蒂舍夫勒，好的，十七洞，在这个相对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推进小鸟之后，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八，也是升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还差两杆被他背的小鸟。那今年赛事的总奖金也是再次升级啊，达到了1775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320万美元的总奖金。随着比赛进入到了后半程啊，两杆杆插之内的球员还是都有可能去争夺冠军。十一洞这边巴恩斯目前成绩已经跌到了负八了。这边福克斯的宝帕推，哎呦，差了一点。好，十二洞金石岩宝帕没有推进，要吞下 bogey。 随着后半程出发的球员啊，纷纷的吊杆，卡梅隆杨现在又来到了单独领先。原本球场的难度设计啊，在前后九，就是后九要稍微难一点。哎呦，好球，既然劳瑞等到了小球自主的在这个重力的加持下掉进洞杯的一刻，非常精彩的一头老鹰。今天主要是 bogey 多了一点，因为分下五个 bogey， 单人目前还是正一的成绩，两鸟一鹰。福克斯十二洞的沙坑球，好球，这杆救得漂亮。本身今年球场的为了比赛做出的改动，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后九，前九就是一个五号洞和七号洞是有调整。五号洞是国岭区域啊重新设计，增加了很多的沙坑。七号洞之前介绍过，国岭整体是被抬高，而后九这边的十五洞
是一个全新的洞啊，它是在。

0: 原来的十五、十六之间加进了一个全新的三干洞，而十四洞就是原来的十五洞，从这个原先的三干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长的啊，从原先的这个四干洞加长变成了一个非常长的五干洞，超过了600米。而这个十八洞呢，也是把发球台后移，让它的难度有所增加，给最后的收官阶段增加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汤米十五洞这边偏左了一点，十八洞这边斯科蒂舍夫勒一个帕没推进，也是以一个 bogey 收尾。这样的话，斯科蒂舍夫勒也是结束了比赛，刚刚还是并列第二，现在掉到了并列第四。移动日的七十杆是拖了后腿了。十三洞金石原，走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大了一点。好，莱恩福克斯十三洞公国领了一杆，离旗杆114码，顺风，好球，球停得非常的稳。巴恩斯十三洞是第三打了。好，接的是之后的宝帕推。这一次帕很漂亮，长距离的旧帕。再看福克斯这边的小鸟推，感觉这个线大了一点点。还好，这个 birdie 来得很及时，让自己的名次又回到了并列第二。今天的第二个小鸟也顶了之前通过的两个 bogey， 目前前后九各是一鸟一 bogey。金石原第三打，还不错。之后的小鸟推一个上坡走右线，这个线明显是大了，而且力道也没推够。好，卢卡斯赫伯特超远距离长推杆，方向很好，但是力道有所欠缺。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2026赛季最后一场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决赛轮比赛现场。现在整场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汤米这边在

激动把球推到了洞杯口。目前表现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这边17洞尼尔加德，老鹰推有了，漂亮。之前是蹲下过一个 double， 这颗老鹰很好的做出了弥补。这边金士元来到了15洞，莱恩福克斯。好在这边的长扫处在一个压平的状态，不会太影响踢球。李森刚送到洞杯附近，好球，基本上这是一个死鸟了。来自新西兰的球员，上一次有新西兰球员拿到这个大满贯赛的胜利应该说是英国公开赛的胜利啊，那得追溯到60几年前了。1963年的时候，当时是鲍勃·查尔斯成为了第一位赢下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金士元15洞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好，这边莱恩福克斯好球推进，成绩来到负9，现在是并列领先的位置。今天的第3只鸟，福克斯此前已经是赢下过4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上一冠呢还是3年前，2023年9月，当时赢下了劳力士系列赛的 BMW PGA 锦标赛。15洞这边法恩斯，还不错。现在最有可能夺冠的球员，除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卡梅隆杨，那就是莱恩福克斯，巴恩斯还没有完赛，卢卡斯赫伯特没有完赛，其他球员应该对这个包括金石元，但是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金石元现在走一个下行的趋势，巴恩斯今天状态也一般，福克斯还可以啊，基本上转场之后这个状态逐渐的回来了。福克斯这边已经是第3打了，还行，第3杆送到距离旗杆不算远的一个地方，但吞下 bogey 的话还要保证 bogey 能推进。马恩斯这边 drop birdie 又差了一点点，今天的吞杆始终是差之毫厘。好，汤米最后一洞，今天他在前9洞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出门第1洞就抓到了小鸟，然后在第5洞和第8洞都有小鸟进账，只是很可惜在9号洞错过了一把大推吞下 bogey， 然后9号10号11洞是一个3连的 bogey。 这边16洞金石元又差了一点，在收官阶段开始陆续的掉杆，这不是一个对于想要争冠来说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汤米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在第17和18洞都抓到了小鸟，这块背着 Brady 让自己的成绩重新回到了负2的68杆，总成绩是负7，现在还在并列第4的一个小集团当中，也是成绩最好的英格兰本土球员。

他们的职业履历最为遗憾的是，就是至今没有收获过任何的大满贯赛的冠军奖杯。但是他的成绩啊，一直是很稳定。任何赛事，对于冠军的这个夺冠热门人选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不能够忽略他。罗斯十六洞精准的一杆。好，看看这次小鸟能不能抓下。好球，这只 birdie 又让自己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个时候卡梅隆杨应该从休息区起身前往练习场了。现在打延长赛的这个概率变得很大。十六洞这边巴恩斯现在是排在单独第三的位置。还剩最后两洞。卢卡斯·赫伯特17洞的爆发推。这个容易拿分的球洞没有能够拿到分数，还丢了一杆。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冠军归属只能是从卡梅隆·杨、莱恩·福克斯以及巴恩斯这三人之间产生。啊，不过这推也是很可惜啊，差一点点。好，这是苏泊尔，美国球员，一个帕收尾。他在比赛的第一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单独领先，但是在决赛轮显然是，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参加比赛啊，显然是对于英国这个林克斯风格是还是欠缺经验。决赛轮打出了最糟糕的一轮球，高于标准杆四杆的74杆。金世元。之后的小鸟推，如果推不进，跟冠军也没什么关系了。嗯，也是在这个全场最容易拿分的球洞啊，没有抓到小鸟。第一个帕收尾，还剩最后一洞。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是正一，在前后九感觉就是判若两人。这边莱恩福克斯来到了17洞，五杆洞的第三杆。嗯，好球，稍微短了这么一点点，如果能够越到这个坡上面，之后的推杆会变得很轻松。就是要把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巴恩斯这个球的位置正好卡在长草的外侧一点点，啊，还可以，嗯，停住了。但是这个位置啊，推杆的力量要控制，稍微大一点就会滚动到果岭的下一层去。巴恩斯先来推，肯定是收着力来的。嗯，果然力道小了。来看福克斯这边，嗯，也是差了一点点。那这样的话，在比赛的最后一洞，还剩下最后一洞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出现多种情况啊。现在是卡梅隆杨跟福克斯都是负九，巴恩斯是负八。如果最后一洞福克斯抓鸟，那没什么说的，结束比赛，完成逆转。那如果福克斯没推进，而巴恩斯推进的话，那会是一个三人的加洞；而如果两人都没推进的话，那是一个两人的加洞。那无论如何，卡梅隆杨现在的这个心情不知道如何形容啊。林世元18洞的第二杆，嗯，第二打顺利送上了果岭，但是即便推进的话，也只是一个负八的成绩。

0: 对，它还是短了一点，而且这个距离极有可能还会掉单。好，杰拉德。这次救的不错。金学园的保帕推，这一推关系是并列第四还是并列第七的名次？啊，应该是并列第六，推不进来了。一个 bogey 略显遗憾的结束了比赛，他掉一杆，名次相当于帮助贾维斯跟卢卡斯赫伯特的名次从并列第七升到了并列第六。这边杰拉德的保帕推也是差了一点点，那么此时球场上还剩最后一组领先组的兰弗克斯跟詹姆巴恩斯还没有结束比赛，他们跟之前已经打完的卡梅伦杨之间还存在着变数。这边福克斯先来攻，哦，好球，这个距离啊留下了绝杀的机会，这杆中国领太重要了。上一次新西兰球员赢下英国公开赛之前介绍过，是在1963年，当时是在皇家莱斯马圣安尼球场。巴恩斯这边也有机会，看看比赛最后是直接结束呢还是延长赛，而延长赛呢又存在着两人或者三人的可能啊。这边卡梅隆杨应该是已经从这个推杆果岭上回来了，开始重新练击球，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比赛结束的很早也是一种煎熬。好的，这边巴恩斯小鸟的推进，那么宣告的至少不可能存在一个三人圆盘了，当然单独第三位也是一个不错的名次。好的，没问题，单独第三结束比赛。好，全场的目光最终都聚焦到了兰福克斯的身上，只要能够推进，比赛便将终结。好球，顺利的拿到了绝杀的小鸟，兰福克斯成为了继1963年的鲍勃查尔斯之后第二位赢得英国公开赛的新西兰球手。那么这场胜利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的第五冠，也是自2023年九月赢下 BMW PG 锦标赛之后，再次拿下胜利，终结了将近三年的冠军荒。而上一次在 BMWP 锦标赛上夺冠，也是凭借着最后一动抓鸟来绝杀比赛。兰弗克斯在第三轮打出了追平大满贯纪录的62杆之后啊，一举跃升到了中段的行列，就是实现了生涯的一个大的目标，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赛冠军。今天出发的时候还落后两杆，而在11洞过后，当时还只是一个负7的成绩，让他一度难以进入状态。好的，以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第154届英国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云高的。
15: 好了，还有什么困难的？有好就好呗，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都不去哪
18: 儿啊？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上那就
21: 别干了。
22: 张爸，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新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哎，
0: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非常来到先生药业。
0: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心。通过这3层的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科赛拉的车间。科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需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0: 对，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2: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0: 对对对。
2: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
0: 的
2: 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0: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2: 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0: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2: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面了。
0: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2: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0: 12倍？
2: 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0: 没错。
3: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0: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1: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也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0: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1: 对，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0: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1: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0: 每一次
1: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
1: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

0: 实。
1: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六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六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五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五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0: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1: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0: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1: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
1: 诱
0: 吸引
1: 惑
0: 力。
1: 是在这两年，就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声在鸣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神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推，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神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声在鸣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声在鸣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声在鸣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

0: 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啊，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喝杯了，
4: 打打牌，
3: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
1: 开心开心。
6: 搞大行嘞，
4: 92岁，
1: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7: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7: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2: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总的在蹲着，在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4: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上路买呀。
1: 谁给买的？
4: 两毛买的毛路哎。
1: 那干啥
2: 呢？那干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2: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8: 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2: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9: 冬瓜、青菜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0: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3: 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4: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5: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

0: 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1: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哦，
2: 抱歉，小敏，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1: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0: 它呢，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2: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1: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2: 我也没想到，风又吹过来了，大家抓紧。
1: 那只雁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准备出动。
0: 好的，准备完毕。
2: 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1: 我没事。
0: 我还好。
3: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4: 我是兔兔兔，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3: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2: 好痛。
1: 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3: 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4: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2: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2: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3: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2: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1: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0: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3: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1: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2: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0: 没问题。
1: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0: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4: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1: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3: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1: 哦，好的，往那儿走。
0: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1: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0: 一座冰球。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1: 好的。
0: 慢一点，稳一点。
3: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1: 把冰桥给压塌了，
0: 现在跑还来得及。

0: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1: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2: 是雪崩。
3: 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0: 谢谢，走这边。
1: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哇！
3: 坚持住！
0: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3: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1: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1: 啊，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1: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4: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3: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3: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7: 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汇合。
8: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1: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7: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5: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
7: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3: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5: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9: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1: 好了。
10: 给我回来！
1: 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嘛。别往这边飞呀、
0: 坚持住。
9: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7: 有人需要上来吗？
0: 兔，你成功地修好了章鱼飞艇，
3: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7: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7: 给你点零食吃。
10: 好吃，谢谢啦。
0: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8: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1: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3: 再见，托可马。
7: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0: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3: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0: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1: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2: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3: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2: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5: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湖盟了吗？
2: 没有。
5: 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嘿嘿嘿，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4: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6: 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4: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6: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1: 真是又长又灵活。
2: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1: 好了，
2: 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
2: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4: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5: 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4: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5: 好吧。
1: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4: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

0: 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1: 那太好了！不，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邓铃艇。
2: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1: 是基于邓铃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了。
2: 继续加油，巴德。
1: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0: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3: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1: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3: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0: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1: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2: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1: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2: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1: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4: 哎，那是我的蛋。
5: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0: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1: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我已经有灵感了。
2: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6: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0: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1: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2: 抱歉，
3: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3: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啊！
4: 离我远点儿！救命！
5: 哦，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2: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3: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6: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7: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8: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2: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7: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2: 好的，托托托。
5: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4: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9: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啊，它在那儿！快跳进来！好的。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1: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2: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3: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妈妈，
4: 方德，你安全了，
3: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2: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3: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5: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6: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3: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2: 再见，奥斯瓦尔德。
7: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来看看吧，准备，预备，跑！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2: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3: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2: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4: 还要授粉？
2: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4: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2: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3: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4: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2: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5: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2: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

0: 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1: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2: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3: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4: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0: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4: 嗨，希瓦。
0: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哇
1: 哦！哦，天哪，花蜜！
0: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4: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的散播花粉。
0: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5: 哦，谢谢你们。
1: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2: 我也是。
0: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4: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0: 也有可能它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1: 嗯，什么东西啊？
2: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4: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3: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0: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6: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4: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7: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0: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8: 它们就无法结果。
4: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0: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7: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9: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7: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9: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10: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7: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11: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9: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10: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4: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12: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4: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12: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13: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4: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13: 我们这里都是夜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

0: 时，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1: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2: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它们。希望吧。
1: 看来没人在家呀。
2: 看上面，
1: 那是钟乳石火箭。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2: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
3: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
2: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4: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1: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2: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1: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2: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1: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2: 哇，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5: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2: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5: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1: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2: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5: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6: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7: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5: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8: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呀。
6: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1: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6: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9: 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8: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3: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1: 我们家进出先例。
0: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2: 那要如果梅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2: 有关系。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3: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鼠崽似的。
2: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
4: 那儿，
2: 还给我。
3: 小心点，跑吧，跑，别跑，跑。
2: 逮到了！
5: 逮到了！
6: 牛啊！
7: 真的假的？
2: 他真抓到了！
5: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晚了，这
8: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9: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5: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7: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8: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啊？
7: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5: 要不咱俩一队？
9: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7: 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5: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7: 行行，
5: 一会儿再见，
2: 走了。
7: 好。

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对啊。
1: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对。
0: 你别胡说。
1: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0: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出来啊！

0: 妈，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1: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0: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 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1: 哦，
0: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1: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 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
0: 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哎，
1: 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菜，发觉猪胆是在嘲笑。哎，这也太痒了！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1: 没挠。
2: 挠破了都。
1: 这是什么呀？
2: 偏方。你给我，
1: 我自己的。
2: 别动。疼啊？
1: 有点蛰得慌。
3: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懂得还挺多。北投县十四号，李有信，北投县十四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

0: 大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
1: 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0: 我给你揉揉。
1: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啊，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
1: 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2: 你说围巾啊？我说我。谁喜欢？嘿嘿嘿嘿，
3: 雨欣，
2: 刘妈，哎呀，你来了！
3: 来来来，你别动，你别动，
2: 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3: 哎呦，坐坐坐，
4: 坐。
3: 搞个橘子，怎么样？啊，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4: 天命。
3: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4: 怎么样？这样。哎，再搞一个。哎，哎呦，哎呦，哎，有动静。
3: 好，我去。
4: 哎呀，哎，
3: 医生，医生，
4: 刘美心家属，
5: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4: 啥意思啊？胎儿头太大。 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啊，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3: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3: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我签，我签！
3: 快点！ 托了啊！好了好了，坐着，别着急啊！哎呀，长盛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 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5: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托生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3: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子的样子吧。
1: 哭什么？
2: 万一你说
0: 没有万一，破嘴。有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0: 母女平安。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2: 他刚才说了啥？

0: 来。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1: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2: 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1: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4: 对，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到家好好说。
5: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老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5: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5: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紧。
3: 姐，我再想想办法。
5: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3: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5: 你倒乐观。
0: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5: 队长，哎，
2: 不客气不客气。
5: 那我走了。
3: 一路平安啊。嗯。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3: 好嘞，慢点。冷不冷？围巾给你。
5: 我有手套。

0: 姐，农村干活累吗？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学会做饭了，出息了
3: 啊！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哎，你抱抱她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她就哭。
3: 你抱一下嘛。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6: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6: 你记住，刘晓玲

0: 是你亲妹，知道吗？
1: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2: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1: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2: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3: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2: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3: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1: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2: 行。
1: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2: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什么？
1: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3: 好，
1: 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哄声那么大，咋叫啊？
2: 谁打呼噜？
0: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你多休息会儿。
1: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
3: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1: 我这心里为什么不踏实呢？
0: 大姐，你担心啥呀？老四呢？嗯，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 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了算了。
0: 坏了！
5: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头有点扁着，哦，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重心不好。哎呀，
1: 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嫁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0: 好，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1: 哎，好好好，晚上他有点闹的。
0: 啊，闹闹闹，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1: 小心看顾啊，哦。
0: 你这个抱的时候手得托住，哎呦，
1: 我感觉有点重了。
0: 对对，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1: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哎呀，
0: 这宝贝。

0: 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
1: 小人他着凉了。
0: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
2: 放心啊。
1: 小心啊。哎，
0: 行行行，放心。

0: 小妹啊，对不住，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哎哎，
1: 姐，
0: 我回来给你。

0: 你爸知道吗？反正他也不想要。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
0: 对不住啊，好在呀，及时刹车。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
1: 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妈，
0: 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0: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
0: 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怎么会绝后呢？那我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0: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 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儿，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对。

0: 就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吗？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呢？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2: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0: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听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0: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做清明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她说的。
3: 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等会儿啊。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怎么办？跟谁办啊？
1: 我可以配合。
0: 找打！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哎，汤明，你没事吧？
2: 哎，有事，哎呀。

0: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1: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哎，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哦，
1: 小何、小弟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哦，您是？哦，
0: 我是他妈妈。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哦，好，离得地远吗？啊，
1: 不远的，您先休息，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哦，
1: 脚扭了，不方便下地。哦，
0: 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知青。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有的，有的。
0: 您这卡子挺好看啊。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哦，哎哎，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不用，我自己去。哎，
1: 没事没事，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2: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1: 我去啊，你歇着，
2: 谢谢阿姨啊。
1: 哎，小黄啊，啊，那个，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了啊，哎。

0: 行了，真不过了。过了。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那鸡。别偷人鸡呀！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嗯。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4: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4: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4: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4: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4: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4: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4: 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

0: 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1: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0: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那是为你好。
1: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0: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 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1: 好，我知道了，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
0: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1: 误会了。 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3: 谢谢你啊。

0: 你是说这个吗？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啊？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2: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

0: 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老何，恭喜啊，5朵金花。
5: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
6: 啊啊，什么意思啊哥？
7: 啥意思啊？
5: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8: 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9: 好在呀，及时刹车，
8: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10: 你妈走了？
11: 嗯。
10: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11: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0: 哦，对，就是这卡子。
12: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10: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8: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1: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13: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11: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13: 他反对。
11: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13: 你退缩了。
11: 你呢？
4: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11: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4: 对你，我愿意。
11: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4: 你就是坚持到底。
11: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4: 那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11: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4: 那我就去做工作。长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11: 他讲理也分情况。
12: 哎，你干嘛呢你爹？
13: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我没错。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镇明在里头吗？
2: 啊，
0: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2: 放心吧。
3: 您那是把风是放哨，
4: 是又怎么样？
3: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4: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3: 我回去教你爹算账，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

0: 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呀，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1: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2: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搓衣板了，肉挤得疼。
3: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啊。
2: 妈，
4: 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5: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5: 汤家大小子。
0: 啊？
5: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家里，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0: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爸，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我，给你放着。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1: 羊毛的，
2: 哎，大小合适啊，
1: 正好正好。嗯，
2: 你看让你破费了。
1: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2: 这都是好皮子。
1: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你看。
1: 对对对，非常好。
2: 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1: 特暖。
2: 手套。
1: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1: 好好好。
2: 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1: 合适啊。
3: 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现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4: 让爸费心了。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这阳台麻烦你了啊。
3: 没事没事。
4: 哎，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
3: 魏民，
2: 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3: 哎，谢谢叔。
4: 叔，啊，啥？啊，那个，
5: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4: 啊。啊，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4: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走，走，走，走。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0: 觉得什么？爸想我想的厉害啊！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你说快就快，
0: 前后脚的事儿。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什么纪念品？嗯。

0: 这个呀，不想要啊，不想要。哎呦呦呦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怎么，你不想我啊？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都征召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 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啊，你

0: 何家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哎，等会儿。什么呀？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
1: 那你收着，
2: 那行，你拿着，你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佳丽啊，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0: 行，6块。
3: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0: 姐，我学坏了，都抹脚。
5: 行，买，都买。
0: 嘉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6: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0: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7: 嗯，
4: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行。
0: 玉兔牌的半透明的，吃包子吧。来，吃。慧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 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

0: 取名叫嘉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1: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别写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1: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
0: 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
2: 把这个事儿做实。哼，
3: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4: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人家大家都找到厂办了。
2: 谢师傅，回家了。
5: 老何，
2: 老何，
5: 别着急走，没事，有人找你。
2: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3: 不。
2: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不是，
6: 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
2: 你好大的胆子，你！
6: 你嚷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少胜。
2: 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6: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2: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
6: 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
7: 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3: 王叔，下班了。王丽吗？你咋过来了？
7: 我在这儿等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3: 他还在里面。
7: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3: 行，谢谢啊。
7: 哎，好。
2: 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6: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赶紧松开！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2: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
6: 我跟谁都没仇。
2: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6: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妈，你要干嘛呢？你怎么来了？
3: 把我们放！
2: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
6: 擅闯意味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2: 别动我闺女啊！
8: 回去，先回去。我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主任，主任，小心！啊！救命！哎呦！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汤？
8: 疼啊！
3: 哪疼啊？
8: 哎呀，
3: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2: 明儿就回来了。
0: 啊。
2: 哎，哎呀。
0: 嗯。哎呀。又怎么了？啊？
2: 胸口疼。
0: 还哪儿疼？
2: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0: 啊？
2: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0: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2: 没啥。
0: 上医院。
3: 大哥，你可算回来了。
2: 这是怎么了？
3: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4: 回去注意休息。
3: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是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2: 你被何老四打了？
3: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5: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3: 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3: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0: 啊，你要起来吗？啊，来，哎，轻点。
2: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量啊，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3: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拱着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2: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6: 爸，医药厂。
0: 大夫，你爸躺着，来，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
1: 什么？哎呦，别动，不能动！
0: 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2: 怎么了？
0: 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2: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2: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3: 什么游戏？
4: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5: 灯吹了，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4: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1: 好，
4: 走吧，
1: 走。

0: 谁？
1: 是我，是我。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1: 知道你没事就行。

0: 佳丽，哎呦，你看怎么这么暗呢？哎呀，停电了！来来，我这儿有蜡烛。来，
1: 不用了，那个别浪费了，一会儿就来电了。
0: 太暗了，太暗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0: 那么暗，那是怎么了？
2: 谁呀？抓住什么了？谁呀？张志民，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抓错人了！啊！
0: 怎么了？你咳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院子里来了呀？
2: 痛！
0: 回去吧。哎呦喂！ 谁呀？谁在你床上？
3: 他是出来。那个。

0: 妈，不是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
0: 想什么？
1: 咱俩的事儿。

0: 不可能了。
1: 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0: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1: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透给我爸妈。
0: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雅典，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
2: 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
0: 这位小同志，
3: 哎，
1: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3: 没事。
0: 那，
3: 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涛，小涛。
1: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1: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1: 啊，好，
5: 好好练，
6: 肯定努力。
7: 大姐，兄妹开荒还没人雇我陪唱呢。
8: 陪唱。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0: 你会啊？
9: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0: 我。
8: 你会唱？
3: 我会是会。可是
8: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3: 那来吧。哎，
10: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3: 睡着呢。

0: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1: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
0: 好事。他演啥节目？
1: 兄妹开荒。他
0: 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1: 谁呀？
0: 汤家大儿子。
1: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0: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
1: 这文艺汇演，
0: 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1: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0: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
2: 你想想办法。那咋办呢？
3: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2: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可是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
3: 先回去吧。
2: 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4: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2: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4: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好像没什么。
1: 啊。
0: 你们准备怎么样？
1: 啊，他画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游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哎，
2: 专业会水的。哎
0: 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3: 别动了，别动了，出去一趟。
4: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3: 我河边，马上回来。
4: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3: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4: 臭小子，你去哪儿？

那掀不住的驴。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让让，来让让，来让让。

0: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随地吐槟榔罚50，哼；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
2: 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闻习惯，最实在。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
6: 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你了。
10: 领导好了好了，哎，我们这么办，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如果说海南自贸港有一片最接近深蓝的地方，那一定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在这里，碧海银滩是大自然馈赠的向海之美，大国重器与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人类写给深蓝的向海之诗。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13个重点园区当中唯一一个以南帆种业加深海科技为核心引擎的园区，三亚崖洲湾科技城承载着服务国家种业、振兴与海洋强国战略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将载着大家一起驶入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带您共同去感受一下向海之美，如何从风景转化为产量，从蓝图生长为现实。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咱们马上上车，一起出发。林总你好，志贤老师好，
1: 你好，
0: 营商巴士有请。

0: 那今天呢，我们银川巴士迎来两位特别的嘉宾。首先欢迎第一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规划师林雨婷，林总，欢迎。
1: 大家好，很高兴坐上银山巴士，今天带大家转转崖州湾。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那先请林总为我们介绍一下三亚崖州湾科技新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崖州湾科技城是一座深耕种子奔赴南海的自贸港科创新城，一头管种子，打造南方硅谷，深耕种业，守护我们粮食安全，一头探深海，攻克海洋技术难关，向着深蓝探索。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
0: 守护种业安邦，聚力向海图强，哎，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一下子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功能和特点全都介绍出来了。
2: 崖州湾它最大的优势是一个是这种区位的场景优势，再一个就是说咱们省里啊，就是重点要给予崖州科技新城给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建设海洋强省、再造海上海南这个宏大的这个目标下，要求崖州科技新城呢能够成为海南自贸港深海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深海科技的企业汇聚于此。
0: 林总，作为我们整个科技城的总规划师，听说十年之前咱们的园区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您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
1: 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荒滩，大家现在看看窗外，一座座高楼起来了，那么一家家企业也进驻了。那么其实目前我们有15000多家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注册，只要你敢想深海的事，想干种业的活，我们这里有平台，有政策，有人帮你办成事。
0: 有人帮你把事办成，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1: 这就是我重点想说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企业服务专员，那么从企业注册、拿地建设、人才引进和政策的申报等等，那么我们企业专员就会全程的帮跑帮办。接下来我们专员刘皓月已经在这等着大家了。
0: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0: 林总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那么接下来就由皓月带着大家去实地探访。那么他是今天真正的地陪。
1: 好的，那就感谢皓月，感谢林总。
2: 好，
1: 那咱们出发。
0: 今天我来带大家实地的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园区和企业。两位老师，这里就是中信渔港码头了。

0: 中心渔港是海南首座国家级中心渔港，集渔船靠泊、冷链物流、海产交易和综合办公于一体。
1: 皓月啊，之前呢我就听说咱们崖州科技新城整个这个区域是北城南港，而关于南方岸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在田地里边去搞种业，那我们深海里的南方岸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其实这个离我们生活都很近，可能您平时吃的这些海鲜就来自于我们海上的养殖基地。
1: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去看海鲜，
0: 但我们主要的不仅是看海鲜，我们要看的是蓝色粮仓的种子。有一家企业，他们在这个海水鱼类养殖领域已经深耕了30多年。
1: 那咱们就闲言少叙，赶快去看一看。来，请。
0: 魏总，两位老师，这就是蓝粮的魏总。
1: 哎，魏总你好。
2: 你好。
1: 今天麻烦您了。
2: 你好，没有，客气的。哎，请大家登船吧，我们上海上基地。
1: 好，那咱们就一起。
2: 好，

0: 大家把衣那个注射仪穿一下。
1: 好的。魏总，咱们行驶过去大概要多长时间？
2: 大约40分钟。
3: 你看，咱们从岸边浅海慢慢的驶出港口，马上就即将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志贤老师，对今天这次探访有期待吗？
4: 那肯定有期待。我们知道国家，尤其是咱们海南正在建海洋强省，啊，深海养殖是省委省市部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哎，这一片海域呢，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水质很好，航盐度啊等等都很有利于深海养殖。确实，我们很期待想去看一看像这种形式的海洋牧场。
3: 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的期待稍后的一睹为快吧。
2: 好好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蓝良科技的海上粮仓，这边是现在在喂的金鲳鱼。我们这边的海域呢有3200亩，总共有62个这种80米、90米的周长的这种网箱。
1: 整个这么大的网箱有60多个，那这个长度深度大概有多少？
0: 水的总的深度有15到20米，但是我们的网箱的深度是8米。
2: 这实际上就是传说中间的海洋牧场。海洋牧场有大的有小的，是吧？那像这里的水质啊，在这里养的鱼呢肉质很好的，这里还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好多像这种海洋牧场，每当喂食的时候呢，很多海鸟就飞过来跟鱼抢食。那整个的在这个周边就是那个海鸟纷飞啊，鱼鱼争食那个情景很壮观，就可以变成一个海上旅游项目。
3: 漂亮啊，
0: 好漂亮。这边就是我特意带来了几条这个我们公司自己养成的这个成品鱼，我们就拿过来清蒸一下，品尝一下。
1: 好呀。
0: 这个鱼的肉质非常鲜美的。
1: 那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了，咱们是不是就马上挪到咱们这个平台上了？
0: 好吧，那我们走。
1: 来，走。来，老师慢点。
4: 谢谢大哥。慢点啊。1、2、3。
0: 这边品尝一下我们刚刚拿过来的加工好的这几种鱼哦，请坐。
1: 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哎，魏总，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分别都是谁呀、啊？这个？
0: 这个是红瓜子帮突破这个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海鱼，这个是金鲳，就是蓝良一号金鲳，这个是蓝良东星帮，这个体型非常好。来，大家尝一下嘛，
1: 红瓜子。金鲳鱼东星斑，
0: 东星斑，对，
1: 那咱们就分别来试试吧。看这个肉质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好吃。
0: 对对对，又嫩哈、哦，感觉又有那种很鲜的感觉哈、哦。这个就是这个海域的一个特点，它水干净，还有一个水流啊，它这个有一定的速度，但是又不至于把鱼那个转坏掉，它就是流速，这种流速，这种的水质和这种气温，这种盐度哈、哦。特别适合它这种鱼的生
2: 态。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海水的含盐盐度啊，使得养的鱼啊吃起来很甜。
0: 很甜，鲜甜嘛，就是有一个。
1: 说。

0: 我们的金枪鱼今年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质量评测，对吗？
1: 对对对，国家农业部颁发的一个新品种。像这种金枪都属于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是新品种呢？就是我们经过了接近20年的一个选育过程，所以说它选出来的这个鱼，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病害比较少，哎，还有一个它的长速比较快，另外一个它的肉哈特别厚，还有一个它的体型体色特别好看。
0: 东兴湾，这可是咱们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在高档的宴会之上才能够出现的鱼种。这个品类我们蓝梁做了多久了？这是第几代的产品？
1: 这个是第三代了，一般要2到3年为一代。这个就是要，比如说三代的话，就接近花10年的时间去选育这条鱼。我们这个鱼长速比别人快20%，这个经济价值就很可观了。
0: 那我刚才又尝了一口红瓜子啊。这个鱼这是我们培育了多少年的第几代产品？
1: 这个是刚刚开始，因为这种鱼以前的都是野生的，经过了3年左右的驯化，后来可以产卵了。而且呢，我们这条鱼有跟那个院士团队合作，做了规模化的一个生产。
0: 我现在特别希望啊，通过咱们蓝梁的努力，能够让我们海南的朋友和来到海南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到我们蓝梁从亚洲湾这片海域当中搞出来的特色新产品。魏总，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是不同的网箱养不同种类的鱼，还是说同一种鱼会在这个大小不同的阶段会像我们在家里边养鱼那样去给它进行这个网箱和区域的重新分配？
1: 一般我们是分这个成品区跟这个幼苗区，大的鱼是放在外围这边养。
0: 那大的鱼在哪个区域？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1: 可以看到，待会儿我们到另外的网箱去看吧。
0: 好，那咱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鱼长什么样子。

0: 哎，这个鱼好大呀！哎呀，这个是我们南梁金鲳一号种鱼。老师，你要摸一下吗？哎呀呀呀！风浪有点大，我也摸一摸一下。
1: 摸一摸。
0: 这个就是我们南梁一号这个金鲳种鱼，它产的卵的特点就是不怕绿很好，它的苗啊长势快，比一般的这个种鱼啊产的卵啊要快20%。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种子选手，
3: 接近20年的时间培养出来、选育出来的这种种鱼，非常优秀。这个种鱼，
2: 这是第几代的鱼了？这一只，
0: 这个第6代的。
2: 第6代的种鱼，
0: 哎，对对，现在我们还继续选育第7代。18年
2: 的时间啊，第6代的种鱼，这个就是咱们的蓝色芯片了。原来我们看到只是一种抽象的，是通过文字，现在看的是实在在的。
1: 很钦佩他们的十几年的坚持，这种芯片它是一种活体，它会推动着现代渔业一步一步快速的往前面发展。18年的第6代蓝色芯片继续在海中遨游，也希望它能产出更多的优质鱼苗。那接下来啊，我觉得这块啊稍微有点风浪大，有些颠簸，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咱们在好好交流交流。
4: 好的。
1: 来这边请。
0: 魏总，你看刚才咱们交流了这么多，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关于技术的突破和品质的坚守，这一切都发生在海南呢？主要是海南这边的带进毒后的这种气候条件，还有水质环境。那您觉得咱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这条鱼和国家种业安全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吗？
5: 我们这个金鲳鱼，干旱的这个东星帮，现在的种质退化非常严重，现在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手的人去。
2: 一带一带的把它选育出来，对国家的这个种子安全呢就有提供足够的支撑。这件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南方温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一个是自然的温度，这是得天独厚的；再一个就是亚洲湾、靠近城啊，整个的南方这一带，它的服务温度，它还有两个结合，一个就是科技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呢，听到没有？18年，这么长时间，这种坚守。 正是这种坚守和这种结合起来，就是他们能够做到海南现代渔业芯片能够很快的攻关的一种底气。
1: 那魏总还有个问题啊，你像。

0: 之前呢，咱们团队在其他的区域、其他的地方也做过相应的尝试，为什么最后把重心和更多的资源选择在了咱们海南三亚亚洲湾？
1: 海南这个自贸港啊，总体规划落实以后啊，就是我们也看准这个产业生态哈，经过考察这片的水域，感觉这片的水域非常适合我们这种种鱼的培育，群林的平均水温27-28度哈，这个水温比较适合做性性花育，所以说我们当初选到这边来的时候也是反复的考察，最后才定在这边。确实在这些年，这个亚洲湾科技城呢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支持，从各方面对接这些院士平台啊，对接这个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校啊、金融机构啊，这些都有给我们对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确实我们在这边也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利好。
0: 我们海南的一个稀缺性，那就是封关政策。封关之后的话，咱们的鱼有没有游到国外去？哎，
1: 有这一块呢，我们深有感触哈。就是原先呢，我们一般都是第三方代理出口，而且他们呢通过这个客机的这种货仓出去，整体的这个量非常少。封关运作以后哈，增加了一些货运包机，它这个每周呢都有3-4趟航班，所以说这个货运量一下就上来了。包括这个一些那个政策，就是海南的一些出口的贸易的政策哈，也实行了很多便利化。
0: 所以啊，咱们随着自贸港的不断开放，可以愈加成长。在这里呢，不仅是有着相应的技术支撑，更好的营商氛围，还有着通向世界越来越开阔的大门。那么咱们企业从来到亚洲湾发展到今天，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1: 有，我们没有陆基的养殖基地，有是有，就只是说现在是想找别人租的，而且这个设计的不一定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呢是需要陆海结合的，确实是后面也找到了一块这样子合适的土地，来作为一个陆海结合的一个基地吧，
2: 当时蓝良找到我们这边的时候，诉求是很明确的，因为根据他们现在的发展，就缺一块陆上的这个配套基地，这个基地呢，它需要靠海，能够就是满足他们岸基种业繁育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亚洲湾这边适合的地块其实是非常紧张，我们当时是把这个亚洲区这边合适的几个地块都跑了一遍，有的涉及就是村集体协调，有的就是在生态红线的附近，那么就是跑了7-8块之后，终于在长山村那边落了一个合适的这个地块。
0: 那从企业提出诉求一直到我们这个事儿有着明确落地的进展，中间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其实也经历了大半年，将近一年。
0: 魏总，那咱们蓝良这个基地一旦建成之后，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讲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啊，就是有一个陆海，刚刚讲的陆海结合哈，就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海上养鱼，陆地上保种育种，这个包括一些科研团队啊，可以落户到我们这个基地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强强来联合来做，把种苗哈做强做大。
0: 那么志向老师，看我们这种企业提出诉求，然后管理部门的话呢积极落实，这种配合和这种衔接，你有什么样的观点？
3: 你把产业要做大做强，靠单一的力量是不行的，要整合各种资源。咱们海南省的15五规划明确提出来的，就是对传统海洋产业呢一定要升级。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渔业在我们海南的海洋经济中间，海洋产业中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像这个企业，它是用科技的，再加上这个时间的这种坚守，无论是种种苗的育苗，还是深海养殖的这个规模化，还是工厂化养殖的这个链条的产业链的这个形成，就已经可以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成为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好，在这个背景下，那么就是作为科技城，他们提供的这种生产型服务就能够很有机的跟这种产业集群配合起来，双方一形成合力的话，就使得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就抓住了现代渔业芯片这个核心。
0: 魏总，站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蓝良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呢是有一个愿景，向海图强，种业报国。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亚洲科技城哈，我们把我们的种业做到世界顶级。现在我们要向更远更广泛的区域去发展我们的种苗。
0: 其实我觉得蓝良的愿景特别的踏实，因为他们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坚守和耕耘了，

0: 而向海图强在蓝良的这个故事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宏伟而又非常写实的故事样本。
1: 向海图强它是一个宏大的口号，实际上就把我们海南省委省政府所制定的再造一个海上海南这么宏伟的这种工程，是不是他们就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使我们南海这个巨大的海洋南海宝库是不是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生机了。这个案例是向海图强有典型意义，它是可以学习的，它是可以操作的，它也是可以推广的。
0: 当然这份推广的话需要一份韧劲，也需要一份执着，还需要一份赤子之心。那今天的话特别感谢魏总今天给我们的款待，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顿海洋大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海上粮仓带给我们人类在这个时代最真诚的回馈，也是感谢一代一代的水产人坚守和付出。那么皓月，接下来下一站咱们该去哪儿了？
2: 下一站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蓝粮养殖的时候这些数据，比如盐度、洋流这些数据是怎么从深海里传回来的。
0: 那再次感谢魏总，我们要继续向下一站出发。
3: 好好好
0: 好，谢谢。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
5: 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9: 其提
1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座谈会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海南省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八届省政府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十五五期间，海南将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民富裕富足。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海口。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八月二十一号，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座谈会在海口召开，围绕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支持中央企业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等开展座谈交流。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负责同志出席。
0: 会上，省直有关部门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封关运作成效，特别是海南自贸港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政策及工作进展。中国中化、厦门建发、宁德时代等已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南方电网、中国五矿、中国国新等央企代表围绕企业财资运行机制、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意见建议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将充分依托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完善在穷产业与金融布局，积极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冯飞代表

0: 到省委省政府感谢各大企业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支持。他表示，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去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在三步走目标安排中迈出了坚实第一步，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之一，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国家战略，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优化 EF 账户体系功能，推动跨境金融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投资，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广大央企积极谋划在海南设立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海南将全力做好各类服务保障，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携手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共享发展红利。副省长赵峰以及25家央企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8月20号，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健、总裁赵殿龙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冯飞、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冯飞表示，海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双方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与市政建设、海洋水利工程、航天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海南全力支持中国中铁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企业转型发展重要实践地、高质量发展赋能器、国内国际业务发展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陈文健、赵殿龙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企业经营发展及在琼产业布局情况。陈文健表示，中国中铁将始终把海南作为企业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持续扎根海南、深耕海南、服务海南，充分发挥全产业链综合服务能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持续拓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航天产业等领域投资建设，打造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助力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省领导赵峰参加会谈。
1: 8月21号，8届省政府第6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8届9次全会要求，推动有力有效做好下半年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海南15五良好开局。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系统性思维驾驭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善于运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开展工作，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实、向新、向优发展。要全力稳经济、促增长，抓好15五规划落地实施，做强自贸港功能，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转化，更好发挥海陆空港资源配置作用，推动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发展，放大人气集聚和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推动承接流量的通道经济加快转化为能增值、能落地的枢纽经济，扩大有效需求，在消费方面加快发展新型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在投资方面，有效引导资金流入具有成长性的赛道和链条长、体量大、支撑强的领域，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化科技赋能，坚持以场景促应用、以市场带产业，积极营造一流的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进民生福祉，确保就业大局稳定，不断丰富公共服务品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以高水平安全

0: 员护航自贸港建设，省领导巴特尔、李峰、赵峰、杨国强、刘平志参加会议。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海南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0: 富裕富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更加完善。规划还提出，向海洋要增量，向林下要空间，向种业要潜力，向品牌要效益，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到2030年，农业乡镇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展望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农业乡镇的建设取得显著的成效，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的现代的生活条件。
0: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立足热带农业资源禀赋和自贸港政策优势，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主线，加快建设农业科技高地与农业开放合作高地，重点围绕平台体系、技术攻关、融合发展、科技合作四方面系统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为南繁硅谷建设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 全力做好崖州湾实验室服务保障工作，建成二期园区，做强种业创新总平台总链长功能，构建国家级平台引领、省级平台支撑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
0: 规划提出，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累计整治提升10000个左右清洁乡村，建设1000个以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两环和美乡村风景线，推进三亚崖州、琼海博鳌潭门和美乡村片区化建设，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度和人居环境舒适度。
3: 到2030年，搭建全链条的供水体系加全流程管护机制双重目标体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要提升到9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人口提升比例要达到80%，县域统管占比要达到100%。
4: 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自贸通途海链全球出海业务生态交流大会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多方机构携手搭建服务载体，为海南企业出海拓展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5: 海南对外投资合作协同发展联盟由近30家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着力打造企业出海一站式资源对接平台，覆盖出口信用保险、融资、政策咨询等全链条服务，现场同步宣读《诚信出海倡议书》，倡导企业合规经营、稳健对外投资。
6: 比如说我们的本地的银行、本地的我们一些的服务机构，他们会更多的配合我们的政府园区去到外面，把更美好的这个自贸港形象展示给他们，他们到海南来就会更关注这一些成熟的制度，这一些好的机制如何配合他们的业务，在海南找到一个新的场景。
5: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与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海口江东新区与对外投资和海外综合服务工作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国家级投资促进资源正式落地海南，将为本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7: 我们在这边落地了一个项目，叫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主要是打造这个数字影像文化、数字短剧。现在有这样一个组织、这样一个联盟，可以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更方便地走出去。
5: 现场专家还对7月1号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开展专题解读，帮助政企、金融机构以及出海企业吃透新规，规避跨境投资合规风险。
4: 8月21号，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开业。公司将承担中国一汽海南区域总部功能，着力打造集红旗汽车购、用、养、幻想于一体的汽车生态综合体。
0: 一汽海南汽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将布局红旗品牌推广与销售体系、出行领域运营团队、汽车生态业务三大板块，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面向东南亚的出海通道。未来，企业还将探索推进保税维修、出行租赁、汽车文化等新业务。
8: 第一个呢，就是新能源产品的

0: 这种市场的推广，汽车市场的这种开拓。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出行领域的，特别是高端出行领域的这种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聚焦这个二手车以及汽车后市场的所有的生态业务，啊，打造整个汽车生态科技的这样一个公司体，在海南市场扎根，未来要打造这个标杆的示范基地。
1: 今年以来，海口市相关部门为中国一汽提供业务规划、政策匹配、选址落地等一对一服务保障，全力打通项目落地堵点难点，高效推动项目6月完成注册，8月实现开业运营。此次企业顺利落地，是海口靶向攻坚头部央企凭借优质服务吸引重点项目落地的标志性招商成果。海口将持续做好龙头企业跟踪服务，围绕汽车产业链精准招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
2: 一汽的落地将有效地补强我们汽车零售总部和智慧出行领域的短板，我们将充分发挥其链主的作用，将磁吸效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链条，做深我们后市场的链条，做精新能源赛道，做活流通加文旅业态，将以一汽项目为支点，撬动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1: 共建自贸港，委员在行动。今天我们走进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联胜工作站，这个工作站建在企业当中，进站委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覆盖领域广，行业代表性突出。委员们立足自身行业优势，常态化联系界别群众，听企业呼声，解发展难题，凝聚各行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近日，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联胜工作站举行座谈交流活动，工作站联系的界别企业家应邀到场，围绕企业经营方面遇到的问题，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的建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3: 工作站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我们的企业遇到的一些困难其问题及时反映，这样一个平台聚集了很多企业家，我们在一起经常讨论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方向，我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企业在海南发展的一个信心。
1: 省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商联界别信联胜工作站现有的6名进站委员大多是民营企业家，覆盖金融服务、现代物流、食品加工等领域。自2023年设立以来，工作站立足界别特色，规范推进学习引领、走访联系、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清单、调研建言等工作，力求形成一名委员联系一片企业、一个行业的工作模式。
4: 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难点和痛点，然后呢，在这基础上呢，形成社情民意，并在这种社情民意的基础上撰写我们针对行业发展的一些提案。
1: 今年3月，海南省政府印发出台《海南省安商会企重点举措20条》后，工作站第一时间组织界别群众开展学习交流，倡导界别企业家深耕主业，坚定不移走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之路。
5: 定期召集跟他们在一起，把一些海南自贸港的政策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些交流，以及他们企业啊存在的一些问题，会把这些树立成提案，对他们一些产业行业的一些帮助和支持。
1: 在工作站的引领下，进站委员围绕民营经济发展、自贸港封关运作、民营企业出海等重点领域建言发声，献计出力，形成一批高质量社情民意信息调研报告与提案，其中的多项建议被省政协及省政府相关部门采纳，
4: 包括三亚和港澳台企业家的一些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诉求，在乡村振兴和少数民族企业家的企业发展上做了很好的一些发声，我们会在产业发展、自贸港创新等方面多出点子，多为省委省政府出谋划策，助推我们海南的产业发展。
1: 第8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12月在三亚市举办，设置金椰奖剧情长片、纪录片、短片3大竞赛单元。即日起，电影节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

0: 等竞赛及展映单元报名截止日期为北京时间2026年9月24号20:40。
1: 据介绍，所有申报影片均可登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注册报名。电影节组委会将于11月公布金椰奖竞赛展映单元入围名单。金椰奖竞赛获奖名单将在本届电影节闭幕式上揭晓。本次征片、剧情长片与纪录片竞赛单元申报要求一致，影片需为2025年10月1号后制作完成，未在全球院线或网络平台公映。国产影片需取得国家电影局公映许可证龙标，片长不少于70分钟，且具备符合商业影院标准的 DCP 放映版本。短片竞赛单元要求参赛影片为2025年10月1号后制作完成，未在中国大陆地区公开放映，片长控制在10分钟至40分钟之间，拥有标准商业影院 DCP 放映版本者为佳。本届电影节展映单元坚持多元开放的选片原则，不限影片类型，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各类作品均可申报。展映单元优先选取2025年1月1号之后制作完成的影片。目前电影节全球征片通道已正式开通，面向全球电影创作者征集优秀影像作品，持续汇聚海内外优质影视资源，助力海南光影盛会高质量举办。
0: 8月20号，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论坛发布了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其中由本台海南卫视推出的《大使家宴》节目作为代表性作品亮相。
2: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中非嘉宾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等议题展开对话交流。论坛现场发布了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80项。
3: 我们和中国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在非洲当地的荧幕上可以看到大量来自中国的电影、新闻等内容，而来到北京也可以在中国的荧幕上看到大量有关非洲的新闻。我认为这也是当前中非之间最富有成效的合作形式之一。
2: 在论坛现场设置的3大主题体验区内，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非视听交流合作的新成果。其中，由海南卫视推出的《大使家宴》节目作为代表性作品，在成果区重点展示。最新一季《大使家宴》佛得角片也刚刚在三亚完成录制。
4: 这次论坛为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保障。对于像我的国家佛得角这样的小国来说，拥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重要。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学习中国的经验，还能够让我们继续进行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通过中非之间的合作把我们的故事传递给世界。
0: 海南省15/5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将打造近月远来的发展环境，坚持投资于人导向和就业优先战略。15时期，全省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将不低于80万人，参与技能自贸岗培训50万人次以上。
1: 针对15/5时期海南人社事业主要目标任务，规划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人才引进和服务保障迈上新台阶，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做优做强技工院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可持续，事业单位人事公司制度改革更加深化，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更加完善。
5: 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逐步形成就业结构优化、就业机会充分、人岗匹配高效、服务保障健全、人员流动顺畅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格局，不断完善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体系，
6: 为全省人民和广大人才提供更多优质学位，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均衡布局，完善人才医疗保障体系，加强人才住房保障，强化对人才落户、出入境、社保、金融等方面的全方位保障，切实解决人才在海南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
1: 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上，15/5时期， 海南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将不低于80万人，

0: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累计25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累计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海南还将深入实施技能自贸岗行动，5年内将累计培训50万人次以上，其中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累计20万人次。
1: 围绕45432发展架构，充分挖掘一老一小等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建立重点园区、重点项目、歇工限期收集和用工保障响应机制，做优做强就业驿站。
2: 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正在火热进行中，宝亭推出系列贴心便民服务，全方位为市民游客的溪水之旅保驾护航。
3: 在溪水节活动现场，身着统一服装的志愿者们热情周到，为过往市民游客免费提供姜茶、矿泉水、一次性雨衣等物品，以及活动咨询、路线指引、应急救护等现场服务。
4: 我们红十字会给主会场这边做了应急保障。我们今天带的设备呢，有 AED， 还有急救箱，里面我们都有简单的那种创伤的止血以及包扎等等一类型的保障，
5: 可以为大家服务，然后自己也可以参与到其中。我觉得为家乡献出一份力，挺开心的。
3: 本届溪水节统筹完善各类便民服务配套，共设置6个志愿服务站、30个综合咨询服务点、21处姜茶补给点，并新增19处临时便民配套设施和52个带淋浴设备的公共卫生间，多维度提升游玩服务保障，切实增强市民游客的体验感。
6: 从三亚那边过来的，第一次来这里体验，还有那个暖心的热的姜茶。非常的好，服务也很好。
7: 今年的溪水节办得非常的好，这次的交警服务还有补给点、暖心服务站都很好，然后市民也很热情。
2: 以遇见寻雨文昌、问天启智青春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文昌航天主题大学生夏令营日前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开幕。
8: 本次夏令营为期7天，实践内容涵盖专家授课、重点实验室及航天骨干企业实地调研、小火箭装配调试与试射实践、火箭发射现场管理等，为热爱航天的青年学子近距离接触商业航天最前沿，深耕商业航天领域，搭建优质平台。
9: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关注这个国际航天城，作为海南的学子，然后我也希望那个在那个学校学有所成，为海南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10: 通过这次夏令营呢，一个是让学生了解我们文昌的最新发展，了解我们的产业发展现状。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实际实验呢，能够增强学生的这个学以致用的这个能力。
8: 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将依托七星实验室共建机制，开展更多七星实验室青年特色实践活动，深化青年学子对海南商业航天产业的认知，提升文昌商业航天产业的人才集聚效能。
11: 那么持续吸引更多顶尖的学府的航天青年人才奔赴海南，扎根我们文昌，为打造千亿级的商业航天产业呢，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西昌至昭通高速公路扎台村1号特大桥近日实现全幅贯通，标志着西昭高速 SG 施工3标段土建主体工程全线贯通。西昭高速是国家 G7611 都匀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西南地区互联互通、助推川滇两省协同发展的重点交通工程。
12: 据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数据，截至8月19日，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累计超过5.9万列，通行班列线路总数达91条，可辐射境外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搭载货物品类达200余种。
0: 近日，美加贸易代表在华盛顿会谈，并表示双方已接近敲定一项全面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时

0: 克的谈判中达成了协议。据透露，协议包括美不再征新关税，并降低钢铝汽车关税，加取消乳制品限制及酒类销售禁令。
1: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七月贸易逆差达6345亿日元，约合269.4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三个月出现贸易逆差。由于汽车和半导体出口保持强劲，七月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23.2%，至11.51万亿日元。
2: 今晚19:30，本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特别节目《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将走进三亚亚洲湾科技城。节目特别邀请海南蓝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企业服务专员及营商环境观察员，共话种业芯片如何攥在自己手里，聚焦向海图强，从蓝图生长为现实。敬请关注。海口市第三届星火计划教师交流帮扶工作21号正式启动。这项民生工程实施3年来，选派1000余名城区优秀教师赴基层学校交流帮扶，依托教育集团化办学、师徒结对、云端教研等多种形式，推动教育帮扶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

0: 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
2: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1: 这是痒。
2: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1: 痒。
2: 啊！天窗！赶紧卸甲。啊，
3: 少将军，来。
1: 我都痒了一天了。
2: 千万不能挠啊！
1: 不挠痒啊！
2: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1: 好好好，
3: 慢点，
1: 给我。
2: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1: 你还会这个呢？
2: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误着，你知道吗？
1: 桂英啊，
2: 这敞着呀，好得快。
1: 你听我说，
2: 嗯，
1: 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2: 知道了。
1: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哼，
2: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1: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1: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2: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1: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其实啊，就是变化。
1: 变化？
2: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2: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3: 你就明白了。
2: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0: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2: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0: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

0: 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没有。
0: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1: 遵命。遵命。
2: 请。
3: 请。

0: 布下太阴阵，写。给。
1: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我们要趁机进攻，
1: 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2: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3: 快！
1: 三娘阵法用得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
2: 嗯，
1: 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5: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2: 嗯，八妹胆量过人。
3: 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
3: 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0: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公。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2: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宝和小王？

0: 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
2: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4: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2: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2: 嗯。
4: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3: 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2: 朱雀阵。好。
4: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2: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3: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4: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3: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2: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5: 哎，
4: 嗯，
5: 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6: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6: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
5: 嗯，
6: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5: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5: 从小开始，越小越好。嗯，
6: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5: 哎呀，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6: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5: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6: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5: 嗯，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6: 为何？
5: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6: 嗯，行。

0: 当然高兴。
1: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0: 我不去。
1: 啊，怎么了？
0: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1: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0: 好，那有穆姑娘好。
1: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0: 当然了。
1: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0: 真的假的？
1: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0: 你不说宗保吗？
1: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0: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0: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0: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哎，
0: 换
2: 大碗。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0: 干！
2: 干了吗？
0: 干了。
2: 没干。
0: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1: 娘，
3: 嗯，
1: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1: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嗯，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1: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哦，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
4: 奶
3: 奶，
4: 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4: 吃饭。
2: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啊，
0: 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2: 哦，
0: 来
2: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0: 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小王爷，
1: 借刀杀人，七娘，
0: 哎，你
2: 八妹。
0: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
3: 我吃饭去了。
0: 什么？你吃饭？嗯。谁请的你？
3: 穆桂英。
0: 你？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嗯。让开。嗯。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 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哼！桂英，你吃过饭了？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4: 小王爷呀，
5: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4: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哼，
5: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
7: 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 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又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仙气质。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 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 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心里啊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
1: 现在啊。